0: 北京时间的8:04，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3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Driver 九一五早安节奏。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旅行单元我们要请到的是亚楠给我们来一次介绍了。今天带大家去哪里玩？
1: 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呼伦贝尔大草原，感觉可以去这样一个辽阔的草原，然后来放飞一下自己了啊！快赶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旅行的日期，还有整个的行程吧。
1: 对，你看你那个嗓音很特别，你要有那种说唱感觉，所以我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也没跟上你的节奏。
0: 也没有押韵呢，咱们就是说是吧？
1: 不是。他那个他其实一到了这个一到了暑假或者是夏天嘛，
0: 嗯，
1: 因为你发现没有，只有我们青岛一直在过春天，
0: 嗯，
1: 你有没有这感觉？
0: 没有，我觉得是冬天。今天也很下了雨之后，今天体感温度也十几度。
1: 对，前几天他们去了趟济南潍坊啊，济南潍坊的小伙伴们吧都热得30度了哈，
0: 嗯，
1: 就开吃冰糕喝冰饮料了，回到我们青岛直接就感冒了。
0: 哎，现在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不是也属于这种就是比较凉爽的一个天气？
1: 对，它和青岛其实很像，它夏天的平均气温是25度。
0: 嗯，
1: 首先的原因是它的在东北，在东北那个方向，
0: 嗯，
1: 就是它本身就靠近凉爽的地方。那你说之前我给大家科普过，你看说草原，
0: 嗯，
1: 其实我们有很多草原，像我们飞到那个哪呼和浩特，
0: 嗯，
1: 它有一个叫做希拉木人草原，
0: 嗯，
1: 那然后呢我们到那个河北承德坝上，
0: 嗯，
1: 它有一个乌兰布统大草原，
0: 嗯，
1: 旁边过一点是锡林郭勒草原，
0: 嗯，
1: 那还有再过一点到那个这几年流行的那个赤峰的那个就是贡格尔草原，
0: 嗯，
1: 赤峰的那个草原，
0: 嗯，
1: 那再往边上最边上就地图的右上方的地方，
0: 嗯，
1: 那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好像最有名以及名气最大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哎，对对对，呼伦贝尔大草原，它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呢其实它还挺贵的，
0: 嗯，
1: 我们为什么在6月中旬就是这个6月中旬去发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首团呢，是因为6月17日只要到了以17日为界点，
0: 嗯，
1: 18号、19号、20号机票就换飞涨价了。
0: 哦，
1: 就是一个机票大概要涨300到500块钱嘛，再加上燃油税，
0: 嗯，
1: 所以嘛，今天主要说的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没有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刚好又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广播，那您就马上就拨打这个电话85702926去咨询。为啥啊？嗯，因为
0: 你得先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行程是哪天吧，不能现在打电话明天就走吧。你得先告诉大家是
1: 6月17日吧，
0: 因为大家都是上班族，这个时间8:06大家是工作人你知道吗？
1: 你说对了，
0: 啊，
1: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0: 啊，
1: 为什么我拿了果断的拿了这套票，
0: 啊，
1: 因为只要过了一天，
0: 啊，
1: 这个票就涨300-500块钱。
0: 我知道，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选择一些就是廉价机票廉价航班，就想说飞哪里是很便宜的价格嘛，但有的时候往往不会去选，因为没有时间去去到那个地方。
1: 你说的对的，那我就针对了这个我们这个打工牛马或者是我们这些白领这些家人啊，
0: 6月16日开始对吧？
1: 17号，
0: 6月17日，
1: 对，
0: 嗯，
1: 对，
0: 哎，正好是隔一个端午的小长假在其中。
1: 对，6月17日，
0: 嗯，
1: 他这个他便宜吧？你看这个3980嘛，只要，
0: 嗯，
1: 一过了这个6月18日开始，
0: 嗯，
1: 大家可以关注哈，
0: 嗯，
1: 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和我们差不多标准的，
0: 嗯，
1: 一个标准的同等级别的，
0: 嗯，
1: 到了暑假的7月15日左右会冲上最顶峰，大概会到6000-7000块钱，
0: 嗯，
1: 也是一模一样的行程，
0: 哦，
1: 一模一样的标准。现在我们飞海拉尔的机票就2300多块钱了，
0: 嗯，
1: 就现在飞海拉尔的机票就非常贵了，因为这个机票呢就是真的纯粹就是为了享受这个什么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什么美景而开的，
0: 嗯，
1: 就这些航班。那首先呢其实你看呼伦贝尔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就像海拉尔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
0: 嗯，
1: 其实这些呢都是跟当地的蒙古族啊或是少数民族的一些语言有关。他境内呢呼伦贝尔是有一个呼伦湖和贝尔湖，加起来就是呼伦贝尔，
0: 啊，
1: 像呼伦贝尔这个非常特别，它除了有8万多

0: 方公里的这个草原，它有12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湿地。
1: 嗯，
0: 你一听这个组合，你就知道这里的风景一定是异常的开阔，异常的壮观，而且随手一拍都是屏保级的存在。所以每年到了这个夏天，我去呼伦贝尔，无论多贵啊，去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人呢，真也是趋之若鹜。
1: 嗯
0: 啊，趋之若鹜。那直飞海拉尔呢，恰恰就是很方便的到达了呼伦贝尔的中心。它其实不仅有这个大草原，大兴安岭、小兴安岭这些，那么它还有什么满洲里，就是这个异国风情的满洲里。
1: 嗯，
0: 这算是我们的也是一个边境城市了。那它跟中俄交界嘛，中俄交界我们还会去到国门，那么这也是它整个形成的一些特色。那到了夏天呢，它确实平均是25度左右，那么6月中旬去的话，应该是草原最美的时候开始了，就是开始有一些小黄花，小花开始了。
1: 嗯，
0: 那么这是一般吧，草原来说的话，最美的时候就是刚刚发芽开花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点就是娇嫩欲滴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去呢，它是非常好的。那么呼伦贝尔大草原呢，赤聘草原，我们可以骑马，烤全羊，住蒙古包，还有喂喂他们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特有的驯鹿。驯鹿，你知道我那天跟那个有一个朋友在说，我说这个挺好的，有那个驯鹿，他说啊，要教我们驯鹿吗？这也是一个很搞笑的梗哈、啊，我就笑了半天。每年到了夏天，我们都会推出一团性价比之王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嗯，
0: 它这个行程呢，它是这样子的啊，它其实很轻松，老年人呢他都可以去，因为它没有什么，它没有高原，它就平的，还没有什么山，就是木栈道最多走一走，然后大草原上看一看，所以它还是一个度假式的风景盛宴。那你像你看啊，我简单给大家说说啊，它都怎么玩。它第一天我们就坐这个航班直飞海拉尔，海拉尔呢在那个什么，就是这个蒙语里就是野韭菜的意思啊，野韭菜的意思，可能那边真的盛产很多的这个咱们不知道的野菜吧。我不知道，就是你有没有去草原就是捡过东西，就是捡东西，就是指每个季节，你看刚才说野韭菜，采野韭菜吧，
1: 嗯，
0: 草原上有好多，我那年去就是去捡蘑菇了，除了捡蘑菇，
1: 其实你们骨子里有一种就是热爱，就是只要到了这种野外就想要去摘一些东西。
0: 对，骑马可以不骑，但是那个捡蘑菇不能不捡。
1: OK，
0: 就是它特别好玩，就是它因为太大了吧，你捡都捡不完，就那种感觉，你捡都捡不完。还有我记得最神奇的是，草原上有一种植物啊，这个有点跑题啊，
1: 嗯，
0: 它其他名字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草原上人叫带黄
1: 啊，
0: 它像一个就是大叶子，那杆儿啊特别长，
1: 嗯，
0: 你掰下来以后把那个杆儿剥了皮，然后煮了煮，它吃起来竟然像山楂的味道，就叫带黄。
1: Okay，
0: 等等，我今年去草原，我一定给你带一瓶，给你尝尝。我看你，
1: 我说实话，我去草原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像你关注的这么细微的，因为草原给我们感觉纬度更宽广一些。
0: 因为你是男士，你可能更喜欢那些。
1: 我感觉它这离天更近的地方，
0: 你可能着重了那些什么蒙古啊、舞蹈啊、音乐啊、吃饭
1: 、
0: 全羊啊、骑马。我关注的
1: 感受的是自由，
0: 对，
1: 你关注的是衣食住行。
0: 我说我今年我要去草原，我说我给你带一个带黄，给你尝尝，非常神奇，一种植物竟然吃出山楂的味道。
1: OK，
0: 很神奇吧？
1: 好嘞。
0: 那我们返回来啊，别走远了。第二天，第二天呢，我们就去这个观赏老舍先生称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
1: 嗯，
0: 那你看这个斯琴格日勒，末日格勒河，格日河。那刚才说这个草原，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风景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河流啊都有上千条，
1: 嗯，
0: 湖泊都有几百个，
1: 嗯，
0: 就是非常多的这个水迹。
1: 有了水迹之后，整个草原看上去就更灵动一些了。
0: 壮观，对对对，它这个地方，如果你真的走到了栈道上，有时间对板的话，你看日落。其实那个新疆的那个巴音布鲁克，
1: 嗯，
0: 它也是这种风光
1: 啊，
0: 也是这种，就是草原上有一条河，
1: 嗯，
0: 这九曲十八弯的感觉啊，嗯。那当然了，除了看到九曲十八弯，那么蓝天白云、绿草原，这都是必须的，对吧？
1: 嗯。
0: 除了这个呢，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一个航拍啊，赠送一个航拍，现在。

0: 很流行啊，
1: 嗯，
0: 所以在很多我们旅游的元素里都给大家赠送上一个航拍。
1: 而且像草原这样的地方，其实只有航拍才能拍出来那个整个的一个美感哈。
0: 对，航拍以后大家可以发发朋友圈是吧？
1: 嗯，
0: 存存档。那看完这个地方以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亚洲第一的湿地阿尔古纳湿地。这个湿地呢，是目前我们中国面积最大、范围最广、物种最丰富的、保护最完整的自然湿地保护区。
1: 嗯，
0: 那不是说去看鸟吧，它主要是这个湿地呢，一些河流延伸出来的地方，那个它湿地对净化空气它是有很大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呢，呼伦贝尔除了看草原，很多的一个方面大家去了以后都会说什么呢，说空气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就是你生活在这儿，你眼睛看到的是绿色，呼吸的也是巨多的负氧离子。
1: 嗯，
0: 所以感受就特别好。在这个阿尔古纳河形成的这个湿地这里边呢，它就很多的这个树木，那些树木里边呢，它有什么，它有一些就是白桦树，有一些松树，这些呢也是我们平时在我们青岛和我们的大海啊沙滩啊就对比很强烈的一个风景。
1: 嗯，
0: 那去完这个阿尔古纳这个湿地以后呢，我们还会顺便去参观了一下它的一些博物馆，因为博物馆里边呢就会有讲这个少数民族，就是他们的一些就是不管是俄罗斯的还是蒙古啊，还是好多地方，他的一些从小或者从古到今的一些什么一些生活的用具，或者他们一些风俗习惯，包括呢还有一些他们的就国家，它原来是矿山公园嘛，
1: 嗯，
0: 的一些展示，这个也挺有意思的，真是千里不通风，百里不同俗。
1: 嗯，
0: 这个除了这个以后呢，我除了走完这个阿尔古纳以后呢，我们就会顺路经过一个叫做北境明珠韦氏镇。那么在这个韦氏镇里边呢，我们会住上这个俄罗斯特色的民俗，叫做木克楞。这个木克楞呢，说实话就是纯木头的一个什么小木屋。说实话我觉得啊，因为它如果你不住韦氏吧，你要走很远的路，你必须在这经过。
1: 嗯，
0: 所以这里呢就是当年这些俄罗斯还有蒙古族还有他们相结合融合，就形成了一些他们自己独有的一些风貌，所以就是人木克楞房。说实话体验体验就好了。真正在里边住啊，我有时候都能感觉它透风。
1: 嗯，
0: 但是我们夏天去住是很好了，冬天我都怀疑他们住会不会冷。这个是说这个木克楞，很有意思，全部是白桦木，
1: 嗯，
0: 一条一条做的一个房

0: 春天，它的颜色还有些许的变化，所以白桦林呢也算是这个草原上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景观吧。那除了看那边呢，这边还有一些就是种植的一些农作物、观景台，那让我们在这个农场里边也体会一下这种朋友们最喜欢的去拍照，在这些地方呢往往就会出大片儿，
1: 一定要
0: 这种朋友们最喜欢的去拍照，在这些地方呢往往就会出大片儿，
1: 一定要
0: 我刚刚说了这个在这个白桦林这里边徒步平台俯瞰林海，那为什么叫童话哈？说真的，我觉得白桦林这个树非常的有美感，有特别的地方，就是那眼睛啊，白树皮啊，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去描述它，只能说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就是说，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驯鹿啊，这个驯鹿，这个驯鹿还挺有意思的，它的那个大脚啊，真的非常大，非常大。我记得以前去的时候，当地的那些牧民，鄂伦春族还是什么族，就会把那个鹿角割下来一小块卖给我们当挂件，然后很多人都买过这个鹿角的挂件。
1: 你看人家这个，我刚看这个小红书的博主，人家的文案是这么说的，就这个驯鹿啊，人是当被驯鹿亲吻掌心的瞬间，就像触碰到森林的灵魂。你说的是什么？
0: 真好玩，真好玩，真好玩，
1: 真好玩。但是确实能够当下那个心情是一定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对吧？
0: 要不我说喜欢音乐的都有艺术细胞，我这农夫细胞，你知道了吗？然后那个这个是的，你看文案真的非常的打动人，
1: 很重要的。
0: 但是你看从我的角度上去想呢，我就是觉得没去过，那就要去世界这本书嘛，都要去干什么？读一读，
1: 是的，
0: 以前说风吹哪页读哪页，那跟着我们915定制的节奏，现在正好吹到这一页了，那么大家就可以真的是去
1: 感受一下游牧民族的这样的在草原上的这样的一个历
0: 史。朋友们最喜欢的去拍照，在这些地方呢，往往就会出大片儿，
1: 一定要
0: 这种朋友们最喜欢的去拍照，在这些地方呢，往往就会出大片儿，
1: 一定要
0: 我刚刚说了这个，在这个白桦林这里边徒步平台俯瞰林海，那为什么叫童话哈？说真的，我觉得白桦林这个树，非常的有美感。有特别的地方，就是那眼睛啊，白树皮啊，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化去描述它，只能说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就是说，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驯鹿啊，这个驯鹿，这个驯鹿还挺有意思的，它那个大脚啊，真的非常大。非常大。我记得以前去的时候，当地的那些牧民，鄂伦春族还是什么族，就会把那个鹿角割下来一小块卖给我们当挂件。然后很多人都买过这个鹿角的挂件。
1: 你看人家这个，我刚看这个小红书的博主，人家的文案是这么说的，就这个驯鹿啊，人是当被驯鹿亲吻掌心的瞬间，就像触碰到森林的灵魂。你说的是什么？
0: 真好玩，真好玩，真好玩，
1: 真好玩。但是确实能够当下那个心情是一定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对吧？
0: 要不我说喜欢音乐的都有艺术细胞，我这农夫细胞，你知道了吗？然后那个这个是的，你看文案真的非常的打动人，
1: 很重要的。
0: 但是你看从我的角度上去想呢，我就是觉得没去过，那就要去世界这本书嘛，都要去干什么？读一读，
1: 是的，
0: 以前说风吹哪页读哪页，那跟着我们915定制的节奏，现在正好吹到这一页了，那么大家就可以真的是去
1: 感受一下游牧民族的这样的在草原上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哈。
0: 是的，是的，你刚才说浪漫的文案也好，或者朴实的语言也好，其实都不耽误我们去什么。去感受，
1: 是的，
0: 这些世界，这些风景，这个人就是需要激情嘛，对吧？真的很好。那个什么，你再读一遍我听听。啊，你还能
1: 没有？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哪里？
0: 接下来我们去的就黑山头了，
1: 黑山头
0: 我们住蒙古包了。
1: 黑山头的文旦是这样的啊，跟你说。
0: 我等你。
1: 黑山头是当马蹄踏碎湿地的霞光，才懂得什么是自由。
0: 哦，霞光，这个意境像写的，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如果
1: 到你这里转化成是什么？就是早晨，是不是我们要赶大巴车起来吃早餐？我们早餐很丰富，
0: 没有
1: 有那什么马奶子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内蒙古特色的早餐吗？
0: 有的
1: 有的。
0: 那个我到我这里的文案是什么？
1: 什么？
0: 当我们住到了这个黑山头以后。

0: 就是一个黑黑的山头，山头上什么也没有，有几匹马，黑黑的山头。其实呢，这个黑山头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地区，可能真的，可能会真的是有一个山，可能是发黑，可能啊，我不知道，但是它是呼伦贝尔境内最大的一个什么，有一个马术基地
1: 啊。
0: 这一天呢，我们会赠送给大家骑马，
1: 15到20分钟，
0: 对，然后还可以什么滑草啦，就是它草原观光车了，它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真的是一个，你看啊，从我的角度上是说，它真的变成了一个娱乐项目。我早上起来会跟你说，你8点去早餐，9点我们就去先骑马，再玩滑草，再玩什么晚上。
1: 很丰富，
0: 篝火，
1: 很丰富的体验。
0: 但是你看，真正我说人家有文化的，你说的对，人家打开蒙古包，看到晨光，或者看到草原上那些叶子，那个草上草叶上有些小小的露珠，或者或者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马上想到他将要骑马去踏破这个晨光，然后感受到这个自由，你看有文化多么好，真的很棒，我也很喜欢。
1: 所以告诉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小朋友们，要多去读书，然后读好书，这样再去跟着亚楠去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方，感悟可能更立体一些。
0: 你说的很对，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现在就是我们可能是稍微就是温饱解决了以后，那我们所需要就是不断充实自己的，旅游就是一个方法。
1: 是的，
0: 很简单，最直接的方法。
1: 是的，
0: 那后来呢，这个就跟你说这个游牧部落啊，他们这种下马酒啊，或者是这种哈达，就是蓝色的白色的都有什么寓意啊，牧民的生活啊，穿蒙古袍啊什么的，然后走边防公路到达国门，然后到达我们这次最精华的一站，就是什么满洲里
1: 啊。满洲里，
0: 到达满洲里，满洲里它其实还挺有特色的哈。满洲里它整个的夜景啊，或者城市的风貌，它是一个边陲，以前的边陲小镇的感觉，在那些地方呢，我们也能感受到异域风情，所以对满洲里来说，这在满洲里来说，我们的收获还是挺多的。那么第五天呢，我们就从满洲里开车回到海拉尔，在海拉玩休整休整，玩看一看他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民俗博物馆，然后吃完这个特色的风味餐，下午的时候3点半我们就坐飞机回到青岛，整整5整天的时间，足足够的去游览了一个什么呼伦贝尔大草原。如果有的听众在听想了解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
1: 是的，我们的电话是85702926，85702926。刚刚就是讲这个住宿这方面好像还没有特别的补充，我们是会住蒙古包。
0: 对，我们的住宿呢，今年呢就是因为价格想卖的便宜，但是我们还是住到了都是携程4钻
1: 啊，
0: 然后住一晚上那个蒙古包，这个蒙古包是黑山头那边条件比较好的，它里边有独立卫生间的，这个是
1: 很高级了，
0: 很高级了已经。蒙古包到了夏天呢，就是这种带独立卫生间、装修稍微豪华的，都卖2-3千块钱。
1: 是的，
0: 就是夏天，就是7-8月份的呼伦贝尔哈。那然后呢，我们还会住那个四处漏风的、非常有民族特色的木克楞的小木屋。这个也挺好的，挺有意思。它因为它静，它静吧，它就在那些地方，它也没有大车跑，它就住在木屋里，旁边是草地或者山或者高山森林，他就感觉很惬意。
1: 是，
0: 那整个的住宿来讲，在呼伦贝尔来说，我们的住宿标准还是非常不错的。餐食呢也有很多风味餐，比如说像牛排餐、铁锅炖、烤全羊，那么这些都有，就是当地的美食、当地的特色。因为现在的旅游呢已经不像是以前那样子啊，当然了特别便宜的也有，但那些呢就是自费项目的强加购物店什么的啊，那些不好。那我们915定制的这个呢，真的是一个就这个价格来说，这个标准来说是超高性价比的。
1: OK，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拨打一下85702926，85702926。谢谢亚楠今天早上跟我们的分享，
0: 谢谢你的骑马踏破晨曦奔向自由，谢谢，
1: 谢谢，拜拜。

0: 了。
1: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2: FM 91.5 Simon Radio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想装修的朋友呢，记得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叶之峰29周年的电竞全面升级 N3 整加服务，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直降2.9万元，再赠送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基础的工程终身保修承诺。4008091099，4008091099，我的。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FM 91.5

新电信来自王心凌。这么甜的歌啊，特别想吃一些水果吧，但有些水果呢可能甜度可能会骗到你，吃着不甜但是含糖量比较高，比如说像火龙果、山楂、人参果、百香果，这些水果尝起来不是怎么甜，甚至还是有点酸的，含糖量却不少。这类水果被称为是高糖刺客，尤其山楂明明吃的是酸酸的，含糖量却超过了 20%。 而吃甜含糖量不高的，像西瓜、草莓、木瓜和杏，吃起来甜滋滋，可能会被误导说是糖分很高，但是它们的含糖量不超过 10%。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不能被表象所欺骗着。 Charlie Puth Cry。

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溃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冷热混搭来吃，更容易产生双重的伤害。所以美食大家一定要不要心急啊，食物呢放凉之后再入口，身体不适呢就赶紧来就医。想装修的朋友呢也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我们叶之峰29周年的店庆期间签约呢只加 2.9 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而且呢我们的基础的工程的终身是保修承诺，为你的家保驾护航一辈子。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今天的雨水的过程呢还会持续到明天的时间啊，明天这个整个的降水过程才会有所缓解跟停止。所以各位出门的时候呢小心地面湿滑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今天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呢继续为各位准备的我们的早安秒杀品，也是我们的520的专属的优惠活动还在进行当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来看一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和面霜80克，分清爽型和滋润型只需要799元。另外呢圣罗兰的自由水90毫升加赠圣罗兰的爆款小金条23号的色号只需要389元，389元就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

生活当中呢，有些事情呢还需要给大家提个醒哈。像广东呢有一个男生呢，他在健身房进行卧推的时候呢，体力不支，被145千克的杠铃压在了脖子上，险些丧命，而且呢是硬生生的把脖子扯了一下啊。幸好只是擦破了皮。我们平时想要健身来让自己变得更强壮一些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来自于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因为一顿滚烫的火锅导致了整个的食道的损伤啊。天气降温了之后呢，大家聚会了想吃一些火锅哈，结果呢就属于那种狼吞虎咽型的。那到 A 院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呢有8粒。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11，这里是继续为您直播的915全新的家。今天我们邀请到易之峰新媒体的柯文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五月份的时候，店庆期间，易之峰有哪些优惠给了大家。你好，柯文。
1: 马翔老师好，91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周二早上啊，今天还下雨呢。下雨天开车大家都挺不容易的，特别是早高峰啊，堵车，那堵的你就都想下车走路了。但话说回来，下雨有一个好处，就不用洗车了。
0: 嗯，
1: 对，上次洗完车之后第二天就下雨了，那50块钱白花了。后来想明白了，只要不洗天就不下雨啊，就叫墨菲定律嘛。就装修其实也有这方面的事儿啊，就你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那比方说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啊，可能说已经现在存在的问题，厨房串味儿，就天天闻见邻居家炒辣椒闻得呛得慌，而且楼上冲水声音特别吵，每晚我都快睡着了非得来这么一下啊，被这种水声惊醒。
0: 嗯，
1: 再有就是墙面开裂，住了2年了，墙上就爬满了地图。今天早上啊，咱们就聊聊装修那些让人这哭笑不得的尴尬的事儿啊。讲完乐呵乐呵，同时呢我们再告诉大家遇到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怎么样去把这些尴尬给去掉。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报名的热线啊，是400-809-1099，400-809-1099，正好咱们早高峰堵路上也听听啊。
0: 嗯，
1: 另外呢我们今天准备的特殊的优惠福利呢，包括说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量房验房以及设计报价的服务，同样还是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报名来获得。每天呢我们给前10位拨打电话报名的小伙伴提供1:1的设计服务。那我先讲个真实的案例啊，
0: 嗯，
1: 就之前有个客户嘛，就是装修的时候去现场聊嘛，他就说，哎，我家厨房啊，一到饭点我就能闻到，是3楼以下，他住4楼嘛，说3楼以下的这邻居做什么菜啊，1楼红烧肉，2楼排骨什么的，他老婆怀孕那会儿，就是闻不得油烟味儿嘛，就每次要把这个厨房的对门子给关死，然后把油烟机稍微打开一下啊，但是后来呢，想明白了。这个找人问了，说是烟道没处理好，就之前找的装修公司不行，所以说呢这次趁着老房子翻新呢就赶紧改改。那再有呢就是老房子吧，你住的时间长了，那难免会碰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这个防水的问题啊，楼上邻居一洗澡家里呢就开始滴的水。那防水啊，有些就是之前前几年就10几年前20几年前做的装修吧，它的防水其实处理的并不是这么的专业啊，很多它不刷地面的防水，或者说刷墙面的防水的时候刷很短啊，或者说80厘米啊，就可能你正常洗澡什么的其实是不够用的啊。要翻新的话一定要把这个防水问题也一并解决掉。那其实很多事情听起来就真的像是段子，但真要是发生在你们家的话，我觉得你们也笑不出来啊，很难受。那这些你像墙和柜子之间有一条缝隙啊，看着也别扭。那这些问题呢去怎么避免掉呢？我们易之峰呢本次推出的 N3 的整装套餐当中有27项的核心

0: 店庆一年吧，不可能店庆半年吧。
1: 嗯，
0: 那吃相也不至于这么难看。本身做活动嘛，一是为了店庆期间呢，这个大家一起乐呵乐呵；再有呢，就是把更多的优惠福利呢送给咱们岛城的小伙伴们。那我们通过这个 N3 的标配产品，把你认为说家里房子现存的一些问题，一些未来的可能会存在的尴尬的情况给彻底消灭掉啊！完事呢，再放上这个明星同款沙发啊，谁敢说你装修没品位？这个沙发呢，30000块钱自己买呢，说实在的哈，大家伙都得寻思寻思，送你的话，100%要啊！这个效果呢很不错，把这个沙发呢当做一盘醋的话啊，你可能也是因为这盘醋包了一顿饺子啊，这顿饺子呢就是 N3 的整装产品啊。这个整装的套餐呢包含的东西会非常多，那具体里边的配置表呢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了哈，非常丰富。那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通过400-809-1099 400-809-1099报名来领取。那今天下雨嘛，下雨你像现在呢还没到说雨季呢，就已经说下了一天一夜了已经。那到雨季特别到夏天的时候，家里反潮啊，包括下雨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漏水的情况。那漏水、漏气、漏衣这些烦恼，那你想外边下大雨，家里下小雨，心里是多崩溃啊！有很多小伙伴呢，现在是事实就在经历的这些事情，想着说：“哎呀，这房子吧，装修还得花钱，我明年再说吧，啊，下半年再说吧，过两天再说吧。”老是这么推辞。家呢是温暖的港湾，如果家真的住着不舒服了，住的时间还比较久了，包括说你这个居住会影响你的心情了。那也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影响到你的家庭，倒不如说趁着这次优惠你来了解一下。价格呢已经优惠的非常多了，店庆期间呢是我们每年呢这个呀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刻了，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有装修意向的朋友能够拿起您的手机来拨打我们报名的热线啊，是400-809-1099 400-809-1099。我们之前见过一个老房的客户啊，就说他家阳台呢这个窗户的缝不严，就是比如说晚上刮风的时候，外边刮风他的窗户和门都会有异响，
1: 嗯，
0: 就很难受这种情况。
1: 对，
0: 然后还有下雨的时候又需要在这个窗台上摆着一排毛巾吸水，
1: 嗯，
0: 因为水会通过窗户的缝隙渗透进来。你苦笑的说这房子不仅能住还能说养鱼呢。
1: 嗯，
0: 老房子漏分为好几种啊，你像漏水、漏气、漏阴啊。漏水的话就是卫生间防水老化了，或者洗澡水呢就渗到楼下，或者墙体呢反潮发霉。就只要你发现你家墙上有一些霉点儿，或者是有一些黑色的斑，或者是墙面开裂了，或者感觉家里比较潮湿啊，这都是漏水导致的。漏水就得修啊，就得翻修啊。还有漏气，包括烟道啊，卫生间的烟道的串味儿啊，包括说冬天。

0: 者感觉家里比较潮湿啊，这都是漏水导致的，漏水就得修啊，就得翻修啊，还有漏气，包括烟道啊，卫生间的烟道的串味儿啊，包括说冬天的墙面底部石膏找平，
1: 嗯，
0: 还有新建墙体啊，混凝土的墙面底部石膏找平，
1: 嗯，
0: 还有新建墙体啊，混凝土的必备的。
1: 真的，而且听上去不明觉厉，是几年前的装修工艺没有的一个升级。
0: 对，没错，这个是能解决大家老房担心的非常多的痛点的。我们27项的核心工艺的升级，有对于新房有好处，有对于老房有好处的。综合考虑来看，只要你有房子要装修，这个 N3 套餐所有的升级项目你都能用得上。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帮助更多的小伙伴呢，能够住进更幸福的家里当中。那这些工艺吧，为什么说要单独拿出来讲呢？为什么27项工艺啊升级还得跟大家单独拿出来提呢？是因为这些工艺，别的公司给你报价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我们给你报价，有朋友老觉得说，哎，叶之峰啊，哎，你价格怎么比别的公司还贵点呢？
1: 嗯，
0: 那是因为我们报的全啊。
1: 嗯，
0: 你真正去把我们的价格吃透了，看清楚了，你再对比对比你之前了解的公司，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多项目，别的公司是不给你带的。
1: 嗯。
0: 然后呢，你这时候你找之前的公司了解啊，你说我再加个这个项目，加个那个项目，你再对比之后，你就会发现价格比叶之峰
1: 贵了，
0: 就比叶之峰贵了。
1: 嗯，
0: 我们吧，主要是咱不骗人，
1: 嗯，
0: 我们呢没必要说啊，整个低价吸引客户，然后回头来再说啊，你得加点这个，加点那个，忽悠您，这个不至于。说多少钱，咱就多少钱。那做完我们刚才以上的工艺，你家的老房子住的跟新房一样踏实，并且呢，现在呢还是店庆期间呢。29周年了，哇，这29周年时间太长了。
1: 嗯，
0: 干得久，说明我们也靠谱。
1: 嗯，
0: 优惠呢，就现金优惠直降29000元，再送你30000元的沙发，再送你20000家具券。墙面底部石膏找平。
1: 嗯，
0: 还有新建墙体啊，混凝土的墙面底部石膏找平。
1: 嗯，
0: 还有新建墙体啊，混凝土的必备的。
1: 真的，而且听上去不明觉厉，是几年前的装修工艺没有的一个升级。
0: 对，没错，这个是能解决大家老房担心的非常多的痛点的。我们27项的核心工艺的升级，有对于新房有好处，有对于老房有好处的。综合考虑来看，只要你有房子要装修，这个 N3 套餐所有的升级项目你都能用得上。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帮助更多的小伙伴呢，能够住进更幸福的家里当中。那这些工艺吧，为什么说要单独拿出来讲呢？为什么27项工艺啊升级还得跟大家单独拿出来提呢？是因为这些工艺，别的公司给你报价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我们给你报价，有朋友老觉得说，哎，叶之峰啊，哎，你价格怎么比别的公司还贵点呢？
1: 嗯，
0: 那是因为我们报的全啊。
1: 嗯，
0: 你真正去把我们的价格吃透了，看清楚了，你再对比对比你之前了解的公司，你就会发现，我们很多项目，别的公司是不给你带的。
1: 嗯。
0: 然后呢，你这时候你找之前的公司了解啊，你说我再加个这个项目，加个那个项目，你再对比之后，你就会发现价格比叶之峰
1: 贵了，
0: 就比叶之峰贵了。
1: 嗯，
0: 我们吧，主要是咱不骗人，
1: 嗯，
0: 我们呢没必要说啊，整个低价吸引客户，然后回头来再说啊，你得加点这个，加点那个，忽悠您，这个不至于。说多少钱，咱就多少钱。那做完我们刚才以上的工艺，你家的老房子住的跟新房一样踏实，并且呢，现在呢还是店庆期间呢。29周年了，哇，这29周年时间太长了。
1: 嗯，
0: 干得久，说明我们也靠谱。
1: 嗯，
0: 优惠呢，就现金优惠直降29000元，再送你30000元的沙发，再送你20000家具券，可以自由选购海量家具等着你。再有呢，就是3000元的换购券，还有10000多块钱的定制福利。
1: 嗯，
0: 老房呢还有专属的这个门啊，是吧？智能门锁啊。你能想到的所有问题吧，我们都给你考虑到了，目的也就是为了说让你住得更舒心更舒服，能念我们个好。因为咱口碑做的强的原因呢，主要还在口口相传嘛。还有呢，我们不会给你打骚扰电话，也不给你发骚扰信息，你了解的就是看中我们了，觉得行，来看看我们价格和方案。回头呢，你比价的概率呢其实挺大的，不可能说今天打个电话我明天就来交钱，不至于啊。你可能还会看别的公司。那么我给你的价格清单表呢是非常详细的，我们呢是包含了所有的产品配置、数量、单价、品牌型号啊、工时费、工艺，包括说工期多久，都给你写得很明白。你看完之后，自由度是很高的啊，你可以自由做决定，而不。

0: 不是说被迫的，哎，我今天不报名的话，怎么怎么着？今天不交钱的话，没必要想那么多。你只需要记住一点，来了解、看价格、看方案，回头跟家里人商议之后再做出决定来。但是呢，你要自己想这事儿肯定没戏，你得打电话联系。怎么打电话呢？就拿起手机来才能打，就现在立刻用你的右手也好，左手也好啊，拿起你的智能手机来，打开拨号页面，输入400-809-1099。400-809-1099，打个电话啊！特别老房子啊，约个上门量房，这两天下雨吧，可能不太方便。你等过两天雨停了，咱约个时间上你家现场看看怎么情况。这个福利呢，同样也是每天吧，我们名额是有限的。你要名额没限的话，那青岛全青岛的客户全给免费服务上，也这房子倒闭了就得赔的了。
1: 对，
0: 我们是有名额限制的，前10位拨打电话报名的朋友们才能享受得到，包括29周年的店庆福利，咱们915特殊渠道啊，福利多多，先到先得。打电话呢，再说一遍啊，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咱这堵车，在路上闲着是闲着，咱呢聊一聊装修方面的事儿。然后回头你今天到公司你该帮忙，或者有什么事儿呢你该帮忙，回头呢啥时候联系，具体是电话联系还是加您个好友线上联系，还是约个时间去您家现场，还是约个时间来我们线下门店都可以。服务呢遍布整个青岛市政范围之内，只要你家房子啊是青岛打头的啊，北到来西即墨胶州胶南平度市内四区城阳黄岛都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了。那同样呢，我们今天我看刚才啊也收到了有小伙伴的进线信息啊，我们看到来自城阳的朋友啊，城阳的朋友报名了领取福利，说这聊的是什么串味儿严重啊，厨房串味儿比较严重，说能闻到楼下煎带鱼的味道啊。那其实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啊，这个烟道防水包括了整体阀的工艺是彻底能解决掉的。那其实大家伙吧能说出来的问题，能说出来一个问题就代表了有好多问题。
1: 对，
0: 那既然你要决定要翻修，那么我们就得把所有的问题都给找出来。所以呢，我们会后续呢跟我们来自城阳的这位小伙伴呢约个时间啊，去他家现场看看什么情况。我们会有专门的量房的设备啊，不是去拿米尺去量长宽高啊。我们如果漏水的话，找找哪里漏水；如果这门窗有漏雨透风的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那如果说需要更换、需要换新啊，或者说需要拆除，那究竟应该花多少钱，我们给到你一个明确的价格清单表，这样有助于你了解装修的报价这个事儿，能了解得更仔细，准备预算也能准备得好一些啊。就是什么叫好一些呢，就是准备合适一些，那不至于说是准备10万别的公司给你报价报20万啊，然后逼着你让你加价啊，多点预算啊，不行再带点，整了15-20啊，咱不这样，你有多少钱咱就按多少钱那么来。如果你要做套餐，这个套餐当中的多少钱，那你再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你准备好了预算，我们可以按照你的预算呢给你去报出方案。如果你没准备好预算，你可以跟我说你的效果啊，你的效果说完之后，我根据你想实现的这个效果去为你画图、制定方案、选材用料，然后呢再把价格清单表给你列出来，然后你再去判断这个价格还有它里边包含的所有的产品到底是否符合你当前的这么一个期待。所以大家伙如果也有跟我们城阳的这位小伙伴一样的问题，拿起手机来打电话，让我们老师呢好好帮助帮助你啊，好好这个指导你一下。您别不服，其实装修这个事儿啊，大多数小伙伴呢其实就是一知半解，觉得说从网上看点视频啊，看点文案能有所了解，其实只是比较片面的了解。很多东西不可能会跟你说得很细啊，那很多公司你像我一报价报高了你就跑了，那我就不敢给你报高了，我就给你报低一点啊，然后把你吸引过来，然后回头呢再慢慢增项，潜移默化的啊，这样咱们呢就是有啥说啥啊，价格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并且你越在意品质，叶之峰的价值就越高。你如果说一点品质不在意，我今天免费给你装修你都嫌贵，我感觉
1: 真的是
0: 没错。
1: 就是刚才柯文老师讲了一点啊，就是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我之前装过房子，有一定的经验，其实你不要拿就像台球一样，现在就有人经常讲，不要拿人家吃饭的碗去挑，不要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别人吃饭的饭碗，
0: 没错，
1: 对吧？我经常会刷了一种小视频，里面外面丑关里面什么事儿？让人老破小，打开屋子一看，妈呀，2026年，60平有100平的感觉，这些都是设计感。我觉得您先打电话要一套方案，不花钱来了解一下。
0: 对，来了解一下。其实我们也会通过各种的社交媒体平台去刷到很多设计师，包括说实际在装修的一些业主。

0: 高原的房子你都特别喜欢，有些你别看小啊，三四十平、四五十平、五六十平的房子，并且呢身处这个老城区啊，可能周围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但从这个门啊一打开，里边就是别有一番这个景象啊。那装修的设计的好与坏，那跟价格呢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没有说决定性因素，不一定说效果好你就特别贵啊，也不是说效果差就一定说特别便宜，你还得关注这个产品质量。
1: 嗯，
0: 那这是不是网上很多是串串房装的特别好，其实很便宜？
1: 嗯，
0: 那你住进去，你的甲醛、苯、TVOC 这种有害物质都超标了，住时间长了，你别说头疼了，你脑袋都迟钝了，反应都慢了。公司领导或者同事问你事儿的时候，你哎，这怎么干了？这是，
1: 嗯，
0: 脑袋瓜子可能记性不好。所以我们尽可能的选一些环保的材料啊，那我们尽可能的选择一些靠谱的、质保时间长的一些材料。同时呢，我们要选择同等质量的情况下价格更便宜的，就比如说我们 N3 套餐，咱叶之峰这个 N3 套餐我真的特别满意，并且呢，它在原有的基础上，原有的它原价吧高归高，但是它有优惠啊，
1: 嗯，
0: 那现金优惠多少？29000块钱，
1: 嗯，
0: 再送你30000沙发。再送你20000家具券，你家床、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柜全给你搞定了。再送你3000的换购券，哪不够你再买啊？再送你，让你自由度更高一些。再送你10000多的定制，定制也 OK， 也搞定了。那还愁啥呢？就想的时候想法怎么搬进去住吧，憧憬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吧。
1: 嗯。
0: 但是憧憬归憧憬，我们回到现实来之后呢，我们得打电话呀。
1: 嗯。
0: 那你别光自己想，那你自己想没什么用哈，因为你自己想的话，这优惠你拿不着，你等于说。嗯，这个错失了这次机会，我们还是需要拿起手机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说的这么好，就是说的好事都会。来回好奇，咱们有哪些服务、售后和维修上的质保？这个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对，这个我还想一会儿跟大家说来着，那提前跟大家讲讲。
1: 嗯，
0: 叶之峰吧，咱们这个公司呢，毕竟干的时间比较长哈，那我们呢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当中啊，得出了一些结论。像现在呢，国标啊给你的质保呢，2年、3年或者5年，这都已经够了。就如果有公司跟你说5年质保吧，这已经符合标准了。
1: 嗯，
0: 但是呢，有很多公司呢，它的材料足够好，施工工艺比较好啊，他会跟你说升级，哎，我给你8年质保，靠谱吧？时间更长吧？我还给你10年质保。那我们叶之峰之前也是10年质保，那现在怎么样呢？通过我们客户的回访，以及我们在跟客户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啊，我们的产品的材料以及施工工艺标准真的是够高了，出问题的概率太小了。哪怕出了问题，我们也能够给你去进行免费维修。
1: 嗯，
0: 所以经过综合考虑的情况下，哎，水电防水工程来到了多少年呢？
1: 嗯，
0: 20年。
1: 我的天，
0: 20年。
1: 国标是多少？
0: 5年。
1: 哎呦，
0: 你看这一下子干到20年了。你像基础工程这一块啊，那终身维护，那任何时候任何有问题，你直接来找叶之峰。
1: 嗯，
0: 为什么说鼓励大家做整装套餐呢？说实在的，真省事儿啊。
1: 嗯，
0: 你像你地板出了问题，瓷砖出了问题，水出了问题，电出了问题，家具出了问题啊，定制出了问题，你直接找一家公司就行了。
1: 嗯，
0: 说你因为你做的是整装，那你要是做这个公司做硬装，那个公司做定制，再去买点家具，从网上买家具的话，你分十几个店铺去买，你到时候出了问题，你找谁都不知道，拿个小本本记，你到时候都记不全啊。这个东西你现在想啊，我知道谁是谁，我知道这个在哪儿买的，你等过1-2年，你还能记着吗？你现在能想起来你2年之前某一天发生的事儿吗？
1: 嗯，
0: 太难了。所以说倒不如说呢，咱就简化一下这些流程，省钱省时省力，那有这个好事咱干嘛不选呢？你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
1: 嗯，
0: 是400-809-1099。那就我们这个换购券也给大家提一下，是3000块钱嘛，3000块钱这个换购券呢也不少了啊，虽然对比了这个20000的家具券，还有30000元的沙发，29000的直降，3000块钱，哎，这么一听有点不值一提，但是你别慌，3000元换购券呢，这个一卷呢可以私用啊，可以折抵包外选品，可以折抵个性化工程，可以折抵主台升级，可以折抵自营家具券。那可供选择的范围跟家具券啊有异曲同工之妙，选择的范围呢都是很广泛的。你像你家茶几、电视柜、床、床头柜都给你搞定了，你说你这个房子家里还缺啥呢？缺个人住，那你就想着未来跟谁搬进去这个新家，那拥有未来的美好生活，
1: 嗯，
0: 幸福这个事儿哈。其实很好实现，对，嗯，很好实现。

0: 只要你用心，只要你愿意啊，美好生活都会在等待着大家。所以节目呢马上进入尾声了，还有个四五分钟时间就结束了。稍后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优惠，另外呢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热线啊。这个电话呢我们是鼓励大家去拨打的，因为现在呢我们更加希望的是让更多的小伙伴拥有更高品质更高质量的生活方式。那大家如果就啊，我就是没钱，我就必须得选那些质量差的、便宜的公司啊！我就装，我没办法。那我说这个啊，因人而异，
1: 对，
0: 也有这个，我们确实也没办法。那咱们的品质质量摆在这儿，那我不可能说100块钱市场价的产品我卖你3块吧？那这也不现实。那我们本身吧，优惠力度能做这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公司打全国呢有102个城市都有叶之峰，然后我们的材料呢采购呢是统一采购。所以导致说我们的进价呢会低一些，啊，甚至说远低于市场价。所以我们呢会，就是比如说这个市场价100块钱的产品啊，我们进价80，卖90，那我们赚10块钱，这个没问题吧？那比你自己出去买还便宜10块钱，就客户能享受到更多的优惠，我们也能小赚一些。然后同样呢，我们走量，公司大啊，这个客户多，走量，我能保证这个基本的利润，能保证公司的日常运营。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了解到我们为什么会降价，你不用担心说我会用一些材料比较次，或者说这个给你整些坑让你过来踩啊，我们不会啊，咱有啥说啥，所有的啊材料产品我们都摆在明面上给你展示，这样的话极大程度的增加了大家的可选性啊，我们不会骗你，就是说报价你问我100平方多少钱，我说10万左右吧，你上哪知道10万左右到底多少钱去，那真的告诉你10万左右的话，3-5万也是10万左右，
1: 8万也是10万左右，18万也是10万左右，
0: 是啊。你这东西咋说咋选啊？你说我准备了10万的预算，人家说够够够够够够。那今天加了这个，明天加了那个，这2万、那3万、那5万的，加不加吧？哎，怎么花18万了？我预算没那么多。哎，不行，再带点啊！不行，再带点。那你看，总归这样来说，对大家来说也不太公平。所以说，你倒不如前期吧，你来叶之峰这儿，咱实打实的、知心知底的，咱了解一下啊。别光想啊！我估计很多小伙伴呢已经有所心动了啊，心动不如行动啊！拿起手机来干嘛呢？打电话呀！那电话报名啊，线上报名。我们每天就10个名额，再不打电话一会儿都没了啊！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最后的优惠啊。
1: 好，
0: 那今天早上雨，我感觉应该还没停呢。那就早高峰堵车，我感觉下雨天啊，就心情莫名的失落，很正常。又想起家里的那么些烦心事儿，很糟心。但是呢，烦心归烦心，心情过差归心情差，但是我们生活还得往前走啊。那你家是否需要进行改善了？包括说你家的毛坯房已经交付很久了，那你看了很多家公司了，一直没找到满意的，怎么办呢？那来叶之峰这儿碰碰运气吧，指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那雨天是吧？你还可以说这个名正言顺的说晚到公司几分钟哈、啊，可以。我们听完这个节目的小伙伴呢，或者说刚打开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呢，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 N3 产品的整体优惠。跟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呢再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拨打电话报名的小伙伴呢是有专属福利的，凉房验房这个线下门店收费的项目，我们线上呢签设备小伙伴免费给大家送上，同时呢你想要的设计方案和报价，那在我们一对一的设计帮助服务当中

0: 29000块，
1: 嗯，
0: 现金优惠，同时呢再送你30000元的屋内明星同款沙发，这个沙发质感非常好，把你这个沙发，把这个沙发送给你放你家里，谁去你家不得夸一句，哥姐真有品位啊，真不错。那再有呢，27项的核心升级，价值84890元，包括烟道沙防水、止逆阀套格、挡水坝啊等等，全屋的重新打点啊，很多很丰富。这些项目呢，你乍一听没听过呀？怎么？你等了解，你等问你之前了解的公司，你问他这个工艺有没有，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工艺你得加点钱啊。但是在我们 N3 产品当中啊，不用你加钱，刚才不提到了84890块，免费给你送上。再有呢，20000元的自营家具券。顾家的沙发啊，沙发不用选，沙发送你了30000的了啊，别买沙发了，买什么？买床，买床垫啊，都行，慕斯的大品牌靠谱。再送你3000元的换购券，一券四用。在老房翻新的话，你像拆除包啊，包括说你家的门锁，我都给你考虑到了，那给你换上新的。然后这样说，人家一看，哎呦，这家啊，刚翻新的房子，如果说你家邻居想翻新的话，那还得找你取取经呢啊，你可能还能混点吃喝，还不错。包括说我们。定制的优惠也给大家想到了啊，定制有10000多的志邦的啊，10000多优惠的啊，优惠10000多的定制优惠，而来自志邦的。再有就是量房设计和报价，那这些优惠呢，同时呢我们需要通过线上报名的方式来领取。雨下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啊，但我知道今天早上你打这个电话啊，下周太阳出来的时候，设计师估计能给你上面量房了。那打吧，反正堵车闲着是闲着啊。那我们的报名热线大家再记一下啊，915的朋友们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好，感谢各位的介绍，谢谢。

回忆的港湾。一直风29周年，感谢一路有您，我们将推出全新 N3 整箱127项洗洁品质真正实现一交付全省新，电竞期间直降2.9万元，再送价值3万元乌磊明星同款沙发，让您的家更有温度。更重磅的是，我们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您的家保驾护航。400-800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畅游音乐元宇宙，流行 RMG。

家收听 FM 九点五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那从昨天上午的降雨呢，一直延续到现在，时大时小，的确给大家的出行呢，还有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不便。那还是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们，经过一些这个有积水的路段，请谨慎驾驶。一方面为了自己的这个驾驶安全，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的积水如果快速驶过的话，会溅出非常大的水花，影响到过往的其他的行人和用路人。那看天气预报呢，其实这个雨势呢还会持续下去，而且呢在今天的深夜和明天的凌晨呢，小雨呢还会转成中雨，而明天的白天呢依然也是会有小雨，在明天的晚上这个降雨过程呢将会慢慢的结束。但是接下来的几天的天气呢基本是多云和阴天，而且呢到了周日开始又会有新的一轮降雨过程。当然这一期呢都是根据现在的天气预报所展现的情况。那另外呢，今天市气象台在早上的五点半发布了市南市北里仓三区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三区部分街道和市区南部海域以及胶州湾海域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局部能见度小于200米的大雾，提醒大家届时注意防范。

好物商城呢，现在呢专门设立了520专区，每一件礼物都是爱的表达，而且呢现在还可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领取券包之后下单呢是价格更加的划算。今天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看到的便是圣罗兰纯香组合配礼盒和礼袋，分别呢是自由之水90毫升，再赠送小金条23号色，那原价1685，活动价399元，领券凑单更优惠。另外还有 SK2 神仙修护组合配礼盒礼袋，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新版80克大红瓶面霜，分滋润款和清爽版，原价2200，活动价899元。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选购下单，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那先锋潮观，然后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钮就可以了。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Simo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方装饰29周年店庆正在火爆进行中， N3 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的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那现在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减29000元店庆价，再加赠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呢，还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29周年店庆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赶快拨打400-809-1099锁定叶之峰装修的专属优惠，400-809-1099。

0: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送出一份爱心，收获明媚阳光，帮助别人是快乐的。我是范范范玮琪。
1: Simon Radio。

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迈出音乐舒适圈，飞驰中悟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来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那现在市区温度16.2度，相对湿度99%，东风3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29，等级为优。那今天小雨，深夜呢会转为中雨，最高温18度。东南风3到4级转东风4到5级，明天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东北风转北风4到5级。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ing Radio，

九一五为大家安排的境外游行程，6月4号到13号澳大利亚纯玩十日游，超值特价，先报名立减9000元。那十天内畅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和奥尔伯里四城，还有7月2号发团的欧洲四国暑期亲子游，12天畅玩德法意瑞四国。两条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九一五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不一定要合上；一张唱片走到尽头，不一定要翻面。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 886全新推出。

FM G Sam Radio 流行 RNG RNG 流行 RNG

九一五流行 ING， 音乐时光机，音乐时光机，时光机。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Same Radio。

在重温的是周华健早期的经典歌曲新的方向。那我们继续来关注915为大家安排的精彩行程。5月26号到30号，也就是一周之后即将启程的是主播明通带队恩师双飞五日游直飞往返，还有5月27号到6月3号新疆双飞八日游，这是连发九年的品牌线路超值特价。两条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到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去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到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心跳加速了吗？
2: 足球划破天际，
3: 肌肉绷紧极限，
2: 这里是荷尔蒙的战场，
3: 这里是荷尔蒙的战场，
2: 速度
3: 力量
2: 荣耀，
3: 爱上体育，
2: 打破常规频率，
3: 每天中午12点，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解锁你的运动基因，你来挑战吗？
0: 关注赛场风云，体坛内外，
4: 传播运动理念，健康生活。
0: 欢迎锁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
4: 爱上
0: 体
4: 育，
0: 我是雅田。
4: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那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首先是打开抖音，搜索主持人雅田，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4: 另外大家可以通过青岛广电的统一互联网 APP， 也就是我们的蓝鲸 APP 啊，非常简单，任何一个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蓝鲸，蓝色的蓝，眼睛的鲸，下载之后呢，就可以安装在右上角看到我们的小广播这个收音机的这个图标，点开之后就可以在线收听青岛广播六大频率的实时的节目，
0: 对，
4: 并且和我们互动。另外也可以在首页的右下角一个孩子的标志点进去之后，也可以在正常的跟以前的海米界面一样，和我们通过爱体育的话题之下彩音体广播的直播间互动留言了。
3: 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运动员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是那些故事的挖掘者，用文字、声音甚至是直觉，为您揭开体育世界的另一面，洞察体育，深度解读体育。

中午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
1: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

好，刚刚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哈，大家就已经在开始啊，小伙伴们讨论今天晚上的这场中超联赛啊，青岛西海岸呢会在主场13轮的比赛当中迎战

0: 这个卓然啊，届时也会去到这个主场西海岸大悦城体育场来全程关注本次比赛。那么面对着密集的赛程和这个来势汹汹的对手，青岛西海岸队呢还是要保持全员健康的基础之上呢，用平常心啊在主场争取连胜。那我们在说到这场比赛之前，先来听一听在赛前发布会上西海岸队员张成栋以及助理教练黄博文是怎么说的。
1: 大家好，上一场在大连进了取得三分之后，我们回来主要是以积极无阻为主，然后这场比赛很难，对手非常强大，也是有体能的这个好球队，然后我们全力以赴争取明天连胜进来比赛。谢谢。对，完这个赛季，我认为是无论是从许多地方有一些改变。无论从管理层还是球员的这个引进上，包括可能赛季初，很多俱乐部面临一个转会的情况，都会对球员，包括俱乐部，包括教练的，就是心态产生一些变化。完确实是从目前来说和之前有一些区别。对于我来说，我无论是和俱乐部还是和球员之间，我们都会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包括场下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明天还有比赛的场上会全力以赴为我们球队贡献这个精彩的比赛。我个人而言，然后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确实是经历了可能家之前伤病，经历了很长的一个时期没有打比赛，包括现在伤病好了之后，也在全力的恢复，为我们教练组积极的沟通，然后争取能为我们这个球队多做一些贡献。而且在我这样的一个年龄的话，我们更多的时候是需要去享受足球，然后呢去享受和我们这个团队呢给球迷带来这样的一个精彩比赛，所以说还是珍惜吧，到我这个年龄，然后希望能和我们教练组我们大家一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今天谢谢。
2: 之前也说一周超赛，咱们这个正好后面之后有一个四局，咱们是给球员会有身体状况，也会有这个训练。怎么说呢？球员跟教练的那个心态不一样。球员那时候在场上要去发挥，要去踢一踢。可能做教练以后，可能就是想的可能在下边，还是想的比较多一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只是一场比赛。我之前也说了这个问题了。不光是急躁的问题，也是一些运气的问题。我们在主场的时候也踢了好几个门牌，对吧？我们也说可能那门可能是换了啊，差点没进啊。
3: 好，那这场比赛其实后台很多朋友已经在说了哈，继续赢，继续保持不败啊，真的是希望青岛西海岸队能够见底的吉言啊。还有朋友问哈，是雨战吗？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雨战。
0: 雨战，但是好像我反正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可能是不是到了下午开始这个雨势应该是渐渐的要变小了啊。
3: 你应该看的是青岛市气象台。
0: 对，但是西海岸那边的情况的话，
3: 我想知道古镇口气象站是什么样子。
0: 但是应该是还是有零星的雨的啊，应该是雨，但是应该不会太大，我觉得。
3: 但是即便如此的话，那个场地也是有水的，
0: 有水，
3: 肯定是水战，对吧？而且呢，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我们曾经在西海岸的主场，在我们中甲那一年有过一个经典的梗，对吧？我们当年的这个扛把子的外援拉米雷斯在上边拿球的时候去玩了水，然后裁判给了他一张黄牌，
0: 非常经典，
3: 记忆犹新哈。但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西海岸只要是在主场，只要是在雨战，基本上没有输过球。就是顶多也是个平，对吧？而且我们好几场经典的雨战，你想想之前我们是对阵，如果没记错的话，上个赛季就是我们25年的第一场主场打这个武汉三镇，也是主场赢了球，也是雨战。然后呢，我们之前在冲超的几场关键战也是雨战，都是赢了对手。所以对于西海岸队来说，其实这个球队大部分的球员还没有改变的话，就是我们对于雨战还是比较适应的。因为我们西海岸大学城这个体育场相对而言排水这个现在啊比以前要好多了，所以对积水应该影响不大。但是对于远道而来，从前两天还是35度的北京来到16-17度的青岛的观来说，
0: 这个温度应该是比较的清爽啊。但也有朋友

0: 刚提到了目前国安的首发阵容年纪可能相当相对来说要大一点啊、嗯嗯、看看这场比赛他们的体能会怎么样吧。嗯，
1: 而且现在对于西海岸的西海岸队来说，现在是一个比较齐整的状态。
2: 嗯，
1: 首先说我们这边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我们从这几场比赛，尤其是虽然上上轮我们是遭遇了裁判的不公正的判罚，丢掉了两分，但是我们接下来又在客场大连的主场拿到了三分，终结了七连平，而且是延续了八轮不败。
0: 对。
1: 挺可怕的啊，真的是，虽然看七连平有些尴尬，但是八轮不败这个数，这个记录真的是对于球队来说还是可以提振一下的。
0: 嗯，
1: 尤其是我们从这几轮开始，无论是张修为中场的这种不惜体力的跑动，还是张成栋哎出任这个后腰，给中后场做了一个很强大的。

0: 大家看海牛四连胜，大家看海牛四连胜很多点，包括我们在后防线的逐渐稳固，对吧？虽然两名外援，包括梅米和雷森德，现在都放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不能是上前腰去进行处理球和传导球，但是他们在后腰的位置上，尤其是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尤其是对于高空球，对于对方的这些威胁球的防守，真的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这是让我们非常放心的。另一方面，年轻小将的成长，包括我们前场的之前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首球的杨展鹏，对吧？还有我们在左边路已经打上主力啊，现在基本上场场首发，我们的王更瑞，对吧？不到19岁的个小将，而且已经入选了 U19 国家队，所以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再加上张成栋，包括我们现在看看，虽然基本上不会首发，但是依然非常能打的董宇，这些老将的表现，再加上我们前场三叉戟，其实上一场比赛让我最欣喜的是外援三个人全部都有进球，而且一人一个。
1: 有人提到了，因为目前新好像进球还有11个，9个球都是4个外援进的，所以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啊。包括也有朋友提到了这个球门，哎呀，大家可能对那场比赛记忆犹新啊。
0: 如果大家刚才听到黄博文指导的这个回答记者提问的话，会听到哈。对于这个球门有没有修过或者调整过，黄博文说我们前两天看了看还行，因为我们上下半场是不同的球门，要换的话可能两个球门都得换。但是对于俱乐部来说，其实从黄导的这个整个的回答，包括我们从整体的发布会的氛围来看的话，大家看海牛四连胜很多点，包括我们在后防线的逐渐稳固，对吧？虽然两名外援，包括梅米和雷森德，现在都放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不能是上前腰去进行处理球和传导球，但是他们在后腰的位置上，尤其是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尤其是对于高空球，对于对方的这些威胁球的防守，真的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这是让我们非常放心的。另一方面，年轻小将的成长，包括我们前场的之前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首球的杨展鹏，对吧？还有我们在左边路已经打上主力啊，现在基本上场场首发，我们的王更瑞，对吧？不到19岁的个小将，而且已经入选了 U19 国家队，所以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再加上张成栋，包括我们现在看看，虽然基本上不会首发，但是依然非常能打的董宇，这些老将的表现，再加上我们前场三叉戟，其实上一场比赛让我最欣喜的是外援三个人全部都有进球，而且一人一个。
1: 有人提到了，因为目前新好像进球还有11个，9个球都是4个外援进的，所以这个其实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啊。包括也有朋友提到了这个球门，哎呀，大家可能对那场比赛记忆犹新啊。
0: 如果大家刚才听到黄博文指导的这个回答记者提问的话，会听到哈。对于这个球门有没有修过或者调整过，黄博文说我们前两天看了看还行，因为我们上下半场是不同的球门，要换的话可能两个球门都得换。但是对于俱乐部来说，其实从黄导的这个整个的回答，包括我们从整体的发布会的氛围来看的话，球队上下还是非常轻松的。尤其是这几场比赛对于球队来说第一是在客场赢了大连，解脱了之前的七连平的这个尴尬，心头真的是出了一口气。再加上我们看到现在的战术打法逐渐的成型，关键是阿奇兹不会射丢点球了，戴维森也会抓住机会，然后在前面有这个很轻巧的射门了，
1: 对吧？这个是让球迷们觉得非常欣喜的啊。而且也有朋友提到，如果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我们只要不输的话，也会创造一个历史啊，就是九轮不败。
0: 九轮不败，我觉得九轮不败是可以这个想畅想一下的，
1: 畅想一下，
0: 因为毕竟我们主场嘛。
1: 对，
0: 而且从现在来看的话，西海岸队更有一个重要的这个保证，是我们这几天来其实球队没有太多的伤病，
1: 你就相对来说比较健康。
0: 对对对，尤其是如果大家找一个西海岸队目前的大腿的话，我觉得前场的大腿杀那个戴维森没有问题，但是后场尤其是门前的最重要的一道防线李浩现在的稳定发挥，真的是几乎每一场我都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就是刷李浩，是吹李浩，不是吹哈，就是那种对李浩的表现进行大加赞赏的。

0: 真的是，包括上一场，如果不是吕浩在门前的封堵，可能比分就不是3-2了，对吧？很可能我们又是一场平局，甚至说可能在大连败走。所以对于李浩的这个发挥，尤其是他的状态，我觉得第一，他是没有受到之前和武汉那场比赛的误判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李浩现在这种心态的稳定，还有他状态的稳定，是我们在城门之前的最后一道屏障。
1: 有朋友觉得听完了卓然这一通分析之后呢，觉得你的这个倾向性有点过于明显啊，这会不会这个对于谢海岸来说的话，这个过于乐观了、
0: 所以啊，很多人说别让我奶，但是还有一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刚才说过了，西海岸队现在的状态不错，但是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对北京国安，对吧？上一轮他们能在主场4-2击败海牛，尽管说海牛是轮换，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其实包括张宇宁、包括张稀哲，还有他们的整体的水平是在海牛之上的。就算海牛是主力打，也未必能赢。所以他们这次来的基本上是和上一轮差不多的球员和主力，所以可以大胆的去预测这场比赛肯定北京国安还会是以他们这种传导和更多的这种有层次的进攻为主。而对于我们来说，怎么样去切断他们中前场的联系，尤其是不让李磊和王刚这两个人闲着。就是如果大家在看北京国安的比赛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北京国安最大的问题是在他们的后防线。就是一个如果没记错的话，李磊应该是33还是34了，而王刚也差不多这个年纪了，所以
1: 对年纪都不小了。
0: 对，所以对于整个的北京国安的后防线来说，怎么样先让这两个老将跑跑，然后等下半场我们
1: 耗他们啊。对，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好的。因为毕竟包括昨天北京国安的主教练赛前发布会的时候说，打晚虽然随队来到了青岛，来到了大学城体育场，但是能不能上场还是要看他的恢复状态。因为之前我们也知道打海牛打完就没有上场，这场比赛虽然来到青岛，能不能上场还是个疑问。所以对于整个的国安的中后场来说的话，那

0: 这种抓机会的这种抓机会的
1: 线上的话，可能我们要多做一些功课。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西海岸来说的话呢，其实是对西海岸来说的话，其实有机会的，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他们的这种比如说这个中场的传接，因为他们也有朋友说过嘛，软肋是三中卫啊，就怎么样把他们这个中场的节奏给他打乱，或者是甚至给他打断那我们再去寻找机会。嗯，对，也有朋友说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张稀哲，那么在进攻线上他肯定就是对于北京国安来说的话是一门利剑啊。嗯，
0: 所以我觉得张稀哲和这个张修为如果对位的话，我觉得张修为能跑死张稀哲。
1: 这个确实是因为张修为的这个体能体力方面的话还是占优势的。
0: 嗯，好。
1: 好，今天晚上这场比赛青岛西海岸的主场啊，又是用大家的话来说比较擅长的雨战啊，所以说看看我们在具体的比赛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像我们刚才分析那样去抓住很多的机会，当然李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最后的一条线。
0: 嗯，今天是晚上八点，我们会通过915的电波在广播端给大家做现场直播，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好，说完了这个西海岸的这场比赛的前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U17 在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09年龄段，中国 U17 队会在沙特吉达来迎战 U17 亚洲杯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惊险小组出现，紧握着 U17 世界杯入场券之后呢， U17 国足还是凭借着实力啊淘汰了东道主沙特，然后呢是在时隔22年之后
0: 这种抓机会的
1: 线上的话，可能我们要多做一些功课。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西海岸来说的话呢，其实是对西海岸来说的话其实有机会的，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可以把他们的这种比如说这个中场的传接，因为他们也有朋友说过嘛，软肋是三中卫啊，就怎么样把他们这个中场的节奏给他打乱，或者是甚至给他打断那我们再去寻找机会。嗯，对，也有朋友说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张稀哲，那么在进攻线上他肯定就是对于北京国安来说的话是一门利剑啊。嗯，
0: 所以我觉得张稀哲和这个张修为如果对位的话，我觉得张修为能跑死张稀哲。
1: 这个确实是因为张修为的这个体能体力方面的话还是占优势的。
0: 嗯，好。
1: 好，今天晚上这场比赛青岛西海岸的主场啊，又是用大家的话来说比较擅长的雨战啊，所以说看看我们在具体的比赛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像我们刚才分析那样去抓住很多的机会，当然李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最后的一条线。
0: 嗯，今天是晚上八点，我们
1: 会通
0: 过915的电波在广播端给大家做现场直播，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好，说完了这个西海岸的这场比赛的前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U17 在北京时间明天的凌晨09年龄段，中国 U17 队会在沙特吉达来迎战 U17 亚洲杯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应该说惊险小组出现，紧握着 U17 世界杯入场券之后呢， U17 国足还是凭借着实力啊淘汰了东道主沙特，然后呢是在时隔22年之后又重返亚洲四强。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想起了一个比较熟悉的这个画面啊，复刻年初U23国足在U23亚洲杯的成功的轨迹，比较的相似，全力以赴冲向U17亚洲杯的决赛场这个时候呢，相信大家还是比较肯定这支球队球员们的勇气与实力。
2: 沙特当地时间5月18号晚上9点，中国 U17 男足进行了半决赛的赛前训练，训练时间比半决赛对手澳大利亚队晚2小时。此前1/4决赛3-1战胜了东道主沙特队之后，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曾对队员们表示，要对比赛、对胜利充满饥饿感。面对即将到来的半决赛，中国队士气高涨，而球队的饥饿感依然在。
3: 一直以来都非常具有饥饿感。在我们参加亚洲杯之前，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进军十强赛。当我们在这届大赛当中完成了我们第一目标进军十强赛之后，我认为我们球员也是不仅满足于现状，还是有更高的一个追求的。我也是认为球员有更大的一个欲望，所以说也在这种球队讲话的过程当中强调了这个饥饿感的重要性。
4: 我对于这种饥饿感是非常非常强。

0: 发，那肯定是对这个比赛有着很好的这种帮助。毕竟走到这一步，肯定是想更进一步。比赛当然需要一些紧张，但是队员整体的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我觉得澳大利亚队的身体非常好，最关键的还是把大家的信心、决心、心态都整体的提起来，在场上去多呼应，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吧。
2: 好，刚才是我们听到了 U17 男足备战的情况，这场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因为昨天有朋友就问我要不要说 U17， 我看了一下时间哈，是真的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这场比赛打澳大利亚。还是那句话哈，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晋级到了四强，所以对于球队来说可能心态是关键，因为接下来每一个对手其实无论是实力还是整体的状态都在我们之上，这点要承认。而且澳大利亚又是那种他们其实无论是哪个阶段的这个国家队都是靠身体，对吧？相对而言可能脚下啦，包括一些反应没有我们快，所以我们看看怎么样来抓机会吧。那再来关注一下国足，那我们也知道按照计划呢，中国男足将在六月初，也就是中超联赛半程结束之后重新集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五月份中超联赛会有七轮比赛，
3: 就很密集啊。
2: 那国足呢将在6月5号客场挑战新加坡，6月9号主场迎战泰国队。据了解，国足教练组计划征调现年34岁的功勋老将吴磊，并在中泰热身赛当天在现场为他举办代表国足出战100场比赛的纪念仪式，表彰他为国足做出的巨大贡献。
3: 目前呢，新加坡还有泰国足协双双官方确认了，他们的男足代表队会在6月的国际比赛日的窗口期分别跟国足进行国际热身赛。截至到目前呢，国足还没有公布新一期的集训计划以及当期的这个国脚的遴选的结果，但是呢，据了解，中国足协已经决定啊，会借着6月9号国足跟泰国热身的机会，为吴磊举办代表国家队出战100场纪念仪式，也是要表彰他多年来为国家队所做出的贡献。
2: 其实啊，我们也知道这么多年来吴磊作为国足的应该说是头号前锋，也是有很多的高光时刻。他首次代表国足出战是2010年的2月14号东亚杯，我天，好久远
3: 了，真的是很长时间了。
2: 那中国队与中国香港队的比赛，而国足在当届赛事中是夺得冠军。从那场比赛开始到现在，吴磊已经累计代表球队出战了99次，打进36个进球，是目前为止代表国足进球最多的球员。而吴磊最近一次代表国足出战是在2024年6月11号进行的2026年世预赛36强赛末轮国足客场对阵韩国队的比赛，而他最近一次入选国足比赛报名阵容，则是在2024年10月15号18强赛国足主场对阵印尼的比赛。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啊，吴磊曾经代表国足出战了4届亚洲杯、4届世预赛，是名副其实的国足功勋球员。受到伤病以及手术等因素影响，吴磊最近2个赛季的出场率并不高，在海港俱乐部队的比赛也多是以替补身份出战。不过呢，他始终没有丢掉为国出战的信念。
3: 所以呢，国足此番征调他很大程度也是想要表彰他多年来为球队做的贡献。而按照惯例呢，足协会在仪式的现场向吴磊来受赠100场纪念的球衣。这次仪式的举办呢，其实就意味着吴磊会在中泰的这场比赛当中出场，但是是不是首发呢，要看他到时候身体状态包括球队的战术安排。

0: 说完男足来关注女足吧。那为了备战名古屋亚运会呢，中国女足会在5月18号武汉重新集中，然后在6月的国际比赛日窗口期内，6月的3号和7号跟来访的俄罗斯女足进行两场国际热身赛。中国足协目前公布的新一期球队的集训通知，那澳大利亚籍主教练米利西奇选出了26位球员参加这一期的集训和热身，这其中包含了北京城建女足中卫于凡、上海胜利门将肖子彤在内，还有多名新人入围。而像唐佳丽、张睿、张欣、陈晨这些参加了3月亚洲杯的老将无缘入选。应该看得出来中国女足的更新换代工程还在进行当中。
1: 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本期球队的教练组人员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虽然澳大利亚籍的主帅米利西奇留任，但是原助理教练伊万·乔利奇和王洪亮离队，取而代之的是安东尼·弗罗斯特以及刚刚率 U17

0: 国家女足晋级 U17 女足世界杯的球队主教练马晓旭。此外呢，老将张睿以及前国脚任桂鑫两位前球队训练员此番也不在教练组的阵容之列。
1: 那我们就关注一下具体的集训的名单啊，这期的情况有陈巧珠、李金童、张琳艳、于凡、潘红艳、刘晨、王爱芳、谢宗梅、周星宇、叶童、汪玲玲、肖子彤、霍月欣、张成雪、姚伟、吴海燕、王双、江晨景、邓梦叶、严琦、刘静、金宽、郭楠、乌日谷、穆拉、王延文和邵子清。
0: 那邵子清也是印象深刻啊、
1: 对，
0: 真的是给我们在亚洲杯上有很高光的表现，也可能是未来中国女足的一个锋线的利器。我们也希望着中国女足的这种新老交替也好，更新换代也好，能够顺利的完成。另外呢，在更新换代的还有中国女排。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在6月打响，中国女排作为东道主，将参与南京站、中国香港站等分站赛。中国队的30人大名单已经在5月18号由国际排联正式公布，具体名单是主攻1号吴梦洁，2号庄宇珊，11号李晨轩，12号李盈盈，13号董雨涵，23号王一竹，副攻7号王媛媛，8号陈厚宇，9号王傲谦，15号金家宝，16号郭中南，21号高毅，25号杨涵玉，26号王文涵，28号万子月，二传张子萱，14号5号刁玲宇，14号谢胜玉，24号徐小婷和29号殷小兰。接应包括3号唐鑫，6号龚翔宇，10号杨淑明，20号季雨潇，22号周叶彤，27号范博宁，自由人是17号倪非凡，18号王梦洁，19号朱星辰，以及30号郑欣宜，主教练是赵勇。
1: 根据赛程啊，6月3号到6月7号进行2026世界女排联赛首周比赛，中国女排会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的体育馆先后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915音乐商城当中的520专区。今天已经是5月19号了啊，那虽然明天是5月20号这个浪漫告白以爱之名的好日子，那现在大家去为自己心爱的人再去挑选一些礼物的话一点都不晚。而且我们现在的活动呢是每日限量领取520元的专属券包的活动也在进行当中啊。那在这个专区里面呢，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一些比如说大牌的套组啊，都是配了礼盒和礼袋的，那么送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贴心了。你像这个 YSL 圣罗兰的纯香组合啊，这个纯香组合呢就是里边有90毫升的自由之水，再赠送小金条它的这个唇膏23号啊，这样的一个香水加上唇膏的组合，原价呢这个套组是要1685，我们的活动价399，而且呢如果大家来领券凑单的话更加的优惠。那么像这个 YSL 的自由之水，我个人是真的非常喜欢这款香水的香型，它是花香调，而且它整个的香调的层次非常的分明，留香时间也很久啊，前调、中调、尾调呢都是那种有一种尾体香的感觉，不会是特别的刺鼻，闻起来呢也是让人觉得很沉醉的一种香气，而且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适合啊这个各种场合去使用。那么小金条的23号呢，它是一个橙红番茄色，比较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这个肤色，上班通勤约会都是可以轻松驾驭的，所以这套礼盒加礼袋的组合呢是非常划算的。另外呢像这样的一个礼盒加礼袋的组合，还有这个 SK2 的神仙修护组合，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80克的大红瓶面霜啊，这个面霜呢是分为滋润版和清爽版，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那么这个原价呢是2200，我们的活动价899，依然领券凑单更优惠。神仙水啊也不需多说了，这是 SK2 的当家的这个非常火爆的一款精华露的护肤产品。那么另外呢再加上这个神仙水配合上大红瓶面霜的使用，那我们整个的一个皮肤的状态呢就会很稳定，让我们的护肤的效果呢是事半功倍。购买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先锋潮观的

0: 微信公众号，那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了。
1: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在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二柳真诚呼吁惜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Breaking news， 全球体坛瞬息万变，
2: 赛场声讯，全网热点。
3: 身体状态有所好转，我们认为他是重要的球员，也会是本届世界杯里重要的一员。他和其他人机会完全平等，可能上场，可能不上场，做替补席、做替补登场都有可能。但从事实本身来说，内马尔的状态正如安切洛蒂所说的，的确和几个赛季之前相比是有了变化，选择他也并不是特别出人意料。真正让人意料的是，意料之外的是切尔西前锋若昂佩德罗的落选。既然内少能入选，那么安帅不带佩德罗真让人有些意外。和已经公布世界杯大名26人大名单的其他球队相比啊，巴西这份名单无疑更受关注。毕竟作为当今足坛唯一一支五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的球队，萨巴军团的任何举动都备受期待。而随着安切洛蒂这种级别的教练到来，巴西队的分量无疑更足了，而且又续约了，对吧？由于此前埃斯特旺、罗德里戈等人已经确定将会伤别世界杯，外界对于他的选择有了些预判，但谁也没想到意大利人最终没带本赛季发挥出色的佩德罗，而是选择相信老将内马尔，给了他第四次亮相世界杯的机会。
4: 第四次，其实作为内马尔来说的话呢，在最终的入选他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和激动，但是同时呢肯定也是有不小的压力的。之前内马尔参加了三届世界杯，巴西队只进过一次四强，剩下两次呢是进八强。那么对于自己选择内马尔的决定呢，安切洛蒂也说啊，是并不是因为他适合替补，而是因为呢他认为可以为球队来增添实力，因为球队必须要注重啊在场上的整体配合。而跟内马尔知道自己入围名单激动的心情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佩德罗。我们刚刚提到他落选之后呢也是比较的落寞，尽管本赛季他在各项赛制当中已经进了20个球，依然没有办法敲开世界杯的大门当然了，情绪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他依然还是在社交媒体平台表达了自己对于国家队的美好祝愿。
3: 这份大将风范不错啊，可能慢慢的熬吧，在巴西队可能熬出头就有机会了。但是对于我们关心网球尤其是郑钦文的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小郑的消息不是很多，因为他参加的比赛也不多，所以呢他的世界排名现在也下降的挺多。北京时间昨天呢 WTA 官方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女子网球排名，中国名将郑钦文位列第53，好久都没有看到这个位置了，积分只有1080分，比上一期下降了21个位次，这也是郑钦文自2022年8月以来世界排名首次跌出前50。而接下来的连锁反应就是法网，受到排名影响的郑钦文无缘接下来的法网种子名单，这也意味着他将面对更为困难的签表格局，准备较早轮次直面顶尖好手。本周末本年度第二个大满贯赛事法国网球公开赛就要在巴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拉开大幕。2024年郑钦文在这里夺取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去年他也是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法网女单8强。

0: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爱上体育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锁定收听以及跟我们的积极互动啊！我是雅田，
1: 我是卓然，
0: 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湖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1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Time Radio。
1: 这里是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有人说，一点钟是一天的分水岭，上午的忙乱过去了，下午的冲刺还没开始。那接下来的这两个小时是属于音乐和你的缓冲带。下面要为您送上的是周杰伦的歌曲《前世情人》，是周杰伦于2016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

曲《前世情人》，是周杰伦于2016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人父时的感动、骄傲与对女儿未来的温柔期待。人父时的感动、骄傲与对女儿未来的温柔期待。

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

音乐正一点，接下来要给您送上一首来自张雨生演唱的《爱做梦的孩子》，这是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与怀旧色彩的一首歌曲，表达了对纯真童年的怀念和对保持本心的渴望。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不一定要合上；一张唱片走到尽头，

0: 知识，生活。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 八八六全新推出。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520浪漫告白，以爱之名一站式浪漫好礼，915音乐商城每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520专区限定，每一件都是爱的表达。那今天915音乐商城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是圣罗兰纯香组合，配礼盒加礼袋，也就是自由之水90毫升送小丁小金条口红23号，还有原价呢是1685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399元，领券凑单更加的优惠。自由之水香水自带光环的自由女神，小金条23号口红是圣罗兰家的明星单品，高级哑光质地和浓郁饱满的橙红番茄色，活力满满又不失优雅，无论上班还是约会都能轻松的驾驭。纯香组合附赠的礼盒和礼袋高贵典雅，无论是送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个套装绝对会让人眼前一亮。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399元，同时领券凑单更加优惠。第二款好物呢是 SK2 神仙修护组合，也是包含礼盒加礼袋，包含神仙水230毫升加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有滋润和清爽版可选，原价是2200元，我们的活动价899元，领券凑单更加的优惠。这两款明星产品强强联合，神仙水负责调理和补水，大红瓶面霜则负责锁住营养，让护肤效果事半功倍，坚持使用一段时间，皮肤会变得更加的紧致透亮。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也可以享受活动价899元。

0: 现在做起，颠覆需要全新尝试。
1: 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让心勇敢飞。这是一首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的华语群星合唱歌曲。这首歌曲也是表达了人们勇敢面对世界的不完美，强调真心可贵，爱带来希望。

0: 三一零。
1: 大家即将听到的这首《雨蝶》是李翊君演唱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以破茧成蝶象征为爱勇敢无悔，表达即使心碎流泪也无怨无悔的深情。李翊君嗓音兼具柔美与力量，将爱情中的执着与伤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以爱之名一站式浪漫好礼。915音乐商城每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520专区限定，每一件都是爱的表达。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第一款是圣罗兰纯香组合，包含配礼盒加礼袋。自由之水90毫升，送小金条口红23号2.2克，原价是1685元，那么现在的活动价只要399元，领券凑单更优惠。自由之水香水自带光环的自由女神，特别适合自信洒脱、追求自由的女性，可以温柔如水，也可以坚韧如钢。小金条23色号口红是圣罗兰家的明星单品，那么高级哑光质地和浓郁饱满的橙红番茄色，活力满满又不失优雅，无论上班还是约会都能轻松的驾驭。纯香组合附赠的礼盒和礼袋高贵典雅，无论是送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个套装绝对会让人眼前一亮。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圣罗兰纯香组合配礼盒加礼袋，活动价399元，如果是领券凑单会更加的优惠。第二款好物呢是 SK2 神仙修护组合礼盒加礼袋，包含神仙水230毫升加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原价是2200元，我们现在的活动价899元，领券凑单更加的优惠。这两款明星产品强强联合，神仙水负责调理和补水，大红瓶面霜则负责锁住营养，让护肤效果事半功倍。坚持使用一段时间，皮肤变得更加的紧致透亮。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 SK2 神仙修护组合899元。青岛的家人们注意了，叶之峰装饰29周年店庆火爆开启。N3 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所有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减2.9万元店庆价，再加送价值30000元明星同款时尚沙发。活动期间更推出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彻底解决您的后顾之忧。29周年仅此一次，名额有限，抢完即止。马上行动，拨打400-809-1099锁定专属优惠，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来电。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踏着每一个节奏去行走，是一种快乐；唱着每一个音符去追梦，是一种感动。音乐就是你我行走的梦想，音乐就是一种被理解的幸福。每天下午一点整，915，音乐正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Great time, great music.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1: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915为您定制的一些旅游行程。915新疆双飞八日游，连发九年的品牌旅行，超值特价，品质体验。5月27号到6月3号，带您走进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人5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还有915澳大利亚纯玩十日游，超值特价，报名立减9000元。6月4号到13号，10天畅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奥尔伯里斯城，打卡悉尼歌剧院、皇家植物园、格里芬湖、战争纪念馆、小人国花园、库克船长小屋等地标景点，走进当地农场，喂袋鼠、看考拉、观赏剪羊毛。原价17999，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8999元。提前报名赠送旅行 WiFi， 让您出行无忧。奖励热线是85702926 85702926。915吃在青岛公众号发送旅行来了解详情。

0: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
1: FM91.5 Dynamo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15音乐正义点。下面要为您带来的是歌曲《天使的指纹》，是孙燕姿演唱一首经典版的情歌。那么这首歌曲以天使的指纹象征着过往感情中留下的伤痕，歌词也是传达了一种豁达的人生观。这意味着曾经的痛苦和错误，最终都是为了证明真爱的存在，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歌曲也是表达了从执着到执着到释然的过程，起初坚持自以为是的缘分，最后顺其自然离开那个人，同时也释放了自己。他鼓励听众不必急于寻找那个对的人，因为当下的平静和安稳也是一种幸福。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5: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争议点，下面要为您送上的是张学友1986年的经典老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收录在《情无四归》专辑里。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想爱又有点犹豫，只能把话藏在心里的感觉，很细腻。张学友早期的嗓音比较清亮，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演绎得很到位。

五二零浪漫告白，以爱之名，一站式浪漫好礼。九一五音乐商城每日限量领取520元专属券包，五二零专区限定，每一件都是爱的表达。那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九一五音乐商城的好物，第一款是圣罗兰纯香组合，配礼盒加礼袋，包含自由之水90毫升，送小金条口红23号2.2克，原价是1685元，那么现在的活动价399元，领券凑单更加的优惠。自由之水香水是自带光环的自由女神，特别适合自信洒脱、追求自由的女性，可以温柔如水，也可以坚韧如钢。小金条23号口红是圣罗兰家的明星单品，高级哑光质地和浓郁饱满的橙红番茄色，活力满满又不失优雅，无论是上班还是约会都能轻松驾驭。纯香组合赠送的礼盒和礼袋高贵典雅，无论是送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个套装绝对会让人眼前一亮。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可以享受活动价，圣罗兰纯香组合399元，领券凑单更加的优惠。第二款好物是 SK2 神仙修护组合，也是包含礼盒加礼袋，里面含有神仙水230毫升加新版大红瓶面霜80克，那么这个面霜有滋润和清爽可选，原价这个组合是2200元，我们今天的活动价也是899元，同样的领券凑单更加的优惠。这两款明星产品是强强联合，神仙水负责调理和补水，大红瓶面霜则负责锁住营养，让护肤效果事半功倍。坚持使用一段时间，皮肤会变得更加的紧致透亮。最主要是今天15点之前来下单，也可以享受活动价 SK2 神仙修护组合899元，不要忘记领券凑单更加的优惠。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九一五，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音乐正一点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明天的13点钟继续与您相约。

0: 青岛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林飞的怀旧时光。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青岛最动听。青岛交通广播每晚八点到九点，林飞的唱片私藏馆。每周日中午一点，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欢迎进入资深音乐主播林飞的音乐天空。深耕经典的乐行者，也是致力原创的音乐人。
2: 我是林飞啊，分享我所珍藏的，并且是精挑细选的一些经典的老唱片。
1: 这里有他私藏唱片的精选分享，也有他对青岛原创音乐的深切热爱。每周一至四下午三点到四点，一个特别的音乐时段 ，DJ 林飞带你聆听青岛最动听的精彩音乐。敬请关注九一五青岛最动听。

好嘞，在青岛文艺广播为您解读过了精彩的经典老歌之后啊，来到我们的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继续的跟您深入解读分享一张又一张经典的老唱片。我是林飞，各位下午好。好，进入到节目的主题之前啊，同样的还是按照惯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叶之峰。青岛的家人们注意啊，叶之峰装饰29周年的店庆是火爆开启了 N3 整家全面升级，一站式搞定装修所有的环节，127项全包，交付快，品质稳，省心又省力，即日起拨打热线，立即享受立即

下午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的来电。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的来电。
1: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2: 嗨，大家好，我是林依轮，选择林飞，梦想无限。
1: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乐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0: 我是林飞啊，今天呢，再度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张粤语专辑啊，这是在1991年啊，来自中国香港的张学友推出的第9张精彩的粤语大碟，叫《情不尽》。情不尽啊，是由香港的宝丽金唱片制作推出，制作人是欧丁玉。专辑的这首标题歌啊，也曾经是传唱一时啊。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啊，今天就听我跟您一一的解读聆听。

0: 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的来电。4008091099，叶之峰等您的来电。
1: 总有那么一张精彩唱片，链接了一段珍贵的光阴。在915青岛最动听，跟随林飞聆听一张老唱片，一段又一段曼妙的乐音，打开通往美丽回忆的华彩之门。
2: 嗨，大家好，我是林依轮，选择林飞，梦想无限。
1: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万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0: 我是林飞啊，今天呢，再度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张粤语专辑啊，这是在1991年啊，来自中国香港的张学友推出的第9张精彩的粤语大碟，叫《情不尽》。情不尽啊，是由香港的宝丽金唱片制作推出，制作人是欧丁玉。专辑的这首标题歌啊，也曾经是传唱一时啊。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啊，今天就听我跟您一一的解读聆听。

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在1991年的年初所推出的第14张个人专辑《情不尽》啊。这个专辑发行的时候呢，是正值谭咏麟宣布不再领奖，张国荣退出乐坛的一个乐坛的真空期啊。所以说张学友呢是火速上位。张学友历经了几年的人生低谷之后啊，在一次接近30的活动之后醒悟，并且终于在1991年确立了他的歌坛天王的地位。我们听到的这个标题歌《情不尽》啊，张学友当时的制作人就找到了刘卓辉，我辉哥啊，请他为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来填词，制作人最后定下了歌名叫《情不尽》啊。那么专辑当中呢，张学友也是变化了自己的歌路，玩起了 rock and roll 啊，风格多样化。但是呢，这个专辑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十首曲子全部都是改编填词的歌曲啊，应该说就几乎没有什么的原创性了，是吧？所以《情不尽》这个专辑也是张学友唯一的一张没有香港本土原创作品的粤语专辑啊。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又是改编翻唱而来啊，这个填词人呢还是刘卓辉啊，叫《任性》，改编自日本乐坛摇滚老将世泽永吉的 Diamond Moon。Blues Shuffle 的标律动啊，是这首歌的标志。这个曲作者世泽永吉啊，是日本武道馆最多公演数记录的保持者。

我们听到的这首标题歌啊，其实是改编翻唱而来啊，原曲呢是来自日本的安全地带的一首 Lonely Fun， 没错，就是玉置浩二的那个安全地带乐队啊。

我说了啊，张学友呢在1991年终于确立了自己在香港乐坛的地位啊。我想这个结果啊，更多的要归功于张学友在年初推出的这张专辑《情不尽》，情不尽啊，更多的要归功于这个专辑当中当时改编翻唱了一首歌啊，叫《每天爱你多一些》。没错，这个歌名在当时几乎成为了张学友的代名词啊，无论是乘胜追击推出的爱你多一些精选，还是连续8场爆满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演唱会，都标志着张学友的歌唱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香港乐坛也即将迎来四分天下的时代。用张学友御用监制欧丁玉的话说啊，这首歌呢是改变了他们两个人的命运。

爱你多一些啊。原曲呢是来自日本的南天群星在1990年推出的专辑 Anna Moonlight Dream 啊。Anna Moonlight 就是日本的一个常见的姓叫稻村是吧，这个专辑配合桑田佳佑本人的指导监督的音乐主题电影青春国度稻村真同步面世啊，也是桑田佳佑首次跨界作为导演涉足电影界，也是南天群星的这个海滩阳光气质和日式电影美学的完美的结合。张学友的这个粤语版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啊，除了这首歌原本就有好听的旋律，我想跟林振强非常精彩的粤语填词也是有深刻的关联啊。这个专辑虽然有这首大陆的情歌《每天爱你多一些》作为销量保驾护航，但是呢专辑归了包追啊，还是一张有点沾摇滚边的专辑啊，从封面的风格就大概可以猜出这不是一张彻头彻尾的所谓的这个流行的唱片。本来可以稳扎稳打唱 K 歌的张学友啊，在这个专辑当中啊确实是在寻求突破啊，所以他加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啊，比如说标题歌情不尽，包括接下来的这首马路英雄是吧，都属于偏硬摇滚的歌啊。在演唱会里面唱这一类的歌那绝对是非常的要见功底的啊。

1991年，香港有一部动作片叫《马路英雄》上映啊。张学友呢，在这部影片当中饰演了叛逆的车手雷，而且呢，还担任了这首主题曲的主唱。

真的是一首摇滚劲歌啊，电吉他非常的强劲，节奏也很奔放，充满了公路感和叛逆的气息。歌曲呢是改编自一支英国的乐队啊，由陈少琪重新的填写了粤语的歌词，非常的贴合当时张学友所出演的电影《马路英雄》《非法赛车》《叛逆青春》《命运坎坷》的主题。

这首歌呢算是张学友早期的摇滚代表作啊，当时由于电影的加持，所以说呢也有很高的传唱度啊，确实展现了张学友狂野硬朗的另一面。而接下来的这首《再爱上你》啊，同样也是改编翻唱自一首英文歌啊，由周礼茂重新的填词，原曲呢是来自一位美国的歌手 Glenn 啊，原曲的名字叫 Me 减右等于 Blue。张学友的这个粤语版叫《再爱上你》，也是张学友早期 R&B 风格的尝试，旋律轻柔，节奏舒缓，区别于专辑当中同期的摇滚快歌。

再爱上你的歌词是暗含对旧爱重遇的感慨，呼应了张学友个人的情感经历，情感很真挚。周礼茂的填词巧妙地化用了月半弯夕阳醉了的意象，营造了旧情复燃温柔

大家好，我是常爱飞，很高兴和林飞一起共同分享珍贵的老唱片，让我们共同珍藏经典，回忆流行。

0: 我最爱的一张老唱片是台湾歌坛老将苏芮的一张《台北东京》。
1: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
0: 因为这张专辑里有像《跟着感觉走》《奉献》这一系列经典的歌曲，这些歌已经过了几十年了，现在仍有很多优秀的歌手在不断的翻唱这些歌，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它的生命力是非常持久的，也让大家一直都能够不断的想起苏芮老师，这位在我心目当中台湾歌坛最具实力的唱将。

0: 迎添加主持人林飞的个人微信号 QD 林飞的全拼，随时互动，听你想听。
1: 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不一定要合上；一张唱片走到尽头，不一定要翻面。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 八八六全新推出。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3: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4: 经典与流行交相辉映，并肩同行。这里是青岛最动听，
0: 林飞的唱片私藏馆，夜行者林飞，20000张私藏唱片精选分享。
5: 我是林飞啊，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1991年由香港的宝丽金唱片制作推出的

来自张学友的一张经典的粤语专辑，叫《情不尽》啊。之前说了啊，这也是张学友唯一的一张专辑中没有任何的一首香港本土原创歌曲的专辑啊，所有的歌全都是改编翻唱而来啊。继续来听这首《如没有你》。

这首《如果没有你》啊，是改编自西班牙的情歌王子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一首情歌，由林振强全新的填词，一首温柔抒情的作品，以“没有你，世界毫无意义”的极致的口吻唱进了

0: 除了翻唱很多的一些来自欧美国家的一些外文的歌啊，其实呢专辑中还有翻唱普通话歌曲改编而来的作品啊，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早已离开我》，原曲呢就是来自中国台湾的音乐人庾澄庆的歌曲《想念你》。这首歌呢是庾澄庆在福茂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啊，福茂呢曾经被宝丽金唱片持有 60% 的股份，所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这两家公司的艺人和词曲作者之间的合作就非常多。后来呢，福茂还承担了一部分宝丽金体系的歌手的制作和出版普通话专辑的业务啊，所以说张学友翻唱庾澄庆的这个交集在当时也算是合情合理。
1: 比较好

爱情里从来都不只有甜蜜圆满啊，更多的是相遇后的别离，心动后的失落。就像这首歌里唱的，当爱已经走远，与其纠缠不如坦然放手，把过往的回忆珍藏心底，各自奔赴新的人生。这大概就是这首早已离开我想要告诉我们的啊，关于爱情，关于告别最温柔的答案。下面的这首《小姐贵姓》同样是改编翻唱自一首英文歌啊，原曲呢是来自美国的创作人组合 David Walls John Walls。 潘伟源重新的填写了粤语歌词，非常适配港式都市的浪漫氛围。歌曲主题是在街头一见钟情，想要搭讪又害羞的一种心动的瞬间，刻画了青涩又热切的爱慕的心理。张学友的声线轻松活泼，带点腼腆的戏谑感，演绎了少男少女式心动的恰到好处。一首小众宝藏快歌《小姐贵姓》。

补充一个关于专辑主打歌《每天爱你多一些》相关的小故事啊，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的殿堂级乐队蓝天群星的《真夏的果实》。专辑的监制欧定玉曾经讲述过这首歌的幕后故事，他说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是我路过秋叶原的时候偶然被发现的，一家唱片店的门口小摊在推广蓝天群星的新专辑，当时我不认识这个乐队，不过呢买 CD 送 T 恤啊，这个衣服呢还挺好看的，于是就买回来，才发现这里面有那么一首好听的歌啊，于是呢就给张学友唱了歌曲的粤语版，从此呢就改变了我们俩的命运啊。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好的唱片还是要去买的啊。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冰冷的手》，这也是这张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原曲，就是张学友自己的作品的歌啊。这歌的原曲是来自1990年周志平为张学友所打造的初恋故事专辑《似曾相识》当中啊。本来呢是由黄大钧创作的一首普通话版本的作品啊，也叫《冰冷的手》，所以呢学友在这个专辑中把它唱成粤语版，名字就没有任何变化哈，还叫《冰冷的手》，填词人是向雪怀。

十首歌啊，八首是改编自欧美和日本啊，两首是改编自中国台湾的作品。专辑最后一首歌《缘尽情未了》同样是改编自欧美的作品，原曲呢是来自法国歌手 Pierre Cosso 和美国的歌手 Nika Costa 合唱的 Don't Cry， 粤语版呢是由张学友和当时的一位歌坛新人叫郑颖贤所合唱。这首歌呢再一次印证了宝丽金的老带新的魔咒啊，很多刚刚出道的女歌手为了吸引人气就去和旗下的一些所谓天王们合唱，但是最终呢都没有能够在乐坛走得太远。这首歌里面的这位女歌手郑颖贤甚至都没有等到一首自己独唱的歌就消失在了乐坛。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本周第五位刘学义《聚双思》，作词赵素冰，作曲江海威、卢全瑞。

汇聚青岛本土原创音乐最强音。

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不一定要合上；一张唱片走到尽头，不一定要翻面。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 886全新推出。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酒业有新三巡。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iam Radio

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0: 北京时间的16:15，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菜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王晶。首先来关注天气，青岛市区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有时有雾，东到东南风3-4级转4-5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7度，相对湿度90%到100%。20号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北到东北风4-5级，阵风7级，转3-4级，15到20摄氏度。
0: 再来看一下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到中雨，西海岸和崂山山区局部有大雨，有时有雾，东到东南风，海上5-6级，阵风7级，转6-7级，阵风8级，内陆3-4级，阵风6级，转4-5级，阵风7级。20号的白天

现在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北到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您在节目当中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商城看一看我们现在520的特惠福利活动啊。现在呢正值520的福利活动期间，当然呢我们的活动呢也是有时间限制的，截止到21号。那如果说您还没有购买520的一些特惠福利产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进入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两个字，就可以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啊先来领取价值520元的福利券，然后呢再来下单，更加的划算了。那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商品呢品类也非常的多啊，除了一些大牌美妆的福利产品特别适合在520这样的特殊日子来送人，那当然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当中很多的一些家居日常的用品，以及呢咱们的生鲜美食等等，您都可以来选择您和家人所喜欢的这些产品。别忘了先来领券，然后再下单，更加的划算。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节俭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王晶。
0: 那您可以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来看到我们今天啊915音乐商城为您带来的这些琳琅满目的一些特惠福利产品啊。当然呢也要告诉各位，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截止到21号，所以呢所剩的时间不多，我们的优惠的产品呢，当然现在很多火爆的产品呢可能数量也不多了，一定要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首页面先来领取价值520元的咱们的这个福利券，然后呢您再来下单就能来享受到咱们的超多福利优惠了。记好咱们的这个进入商城的方式，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
1: 好的，那具体的优惠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商城里面也可以看到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一些秒杀的单品，当然还是以我们的这个女性的这个护肤品为主，这也是大家每次在活动当中最喜欢的。首先呢是为大家介绍这款女神氨基酸洗面奶，它是正装120毫升一支，原价呢是每支106块，现在是99块钱可以到手两支，这也是销量超过1000万家的一个洗面奶，号称韩国的小香奈儿洁面，温和不刺激，瓦解油脂污垢，轻松就能卸掉淡妆，而且呢孕妇和敏感肌任何人都可以放心使用，可谓是平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王晶。
0: 那您可以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来看到我们今天啊915音乐商城为您带来的这些琳琅满目的一些特惠福利产品啊。当然呢，也要告诉各位，我们的活动时间呢是截止到21号，所以呢所剩的时间不多，我们的优惠的产品呢，当然现在很多火爆的产品呢可能数量也不多了，一定要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首页面先来领取价值520元的咱们的这个福利券，然后呢您再来下单就能来享受到咱们的超多福利优惠了。记好咱们的这个进入商城的方式，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
1: 好的，那具体的优惠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商城里面也可以看到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一些秒杀的单品，当然还是以我们的这个女性的这个护肤品为主，这也是大家每次在活动当中最喜欢的。首先呢是为大家介绍这款女神氨基酸洗面奶，它是正装120毫升一支，原价呢是每支106块，现在是99块钱可以到手两支，这也是销量超过1000万家的一个洗面奶，号称韩国的小香奈儿洁面，温和不刺激，瓦解油脂污垢，轻松就能卸掉淡妆，而且呢孕妇和敏感肌任何人都可以放心使用，可谓是平价中的战斗机。那么今天呢限量秒杀价，两支只要99，数量有限，大家可以赶紧囤起来。
0: 没错，像这样的一个超值福利产品，99块钱就能入手了，可以赶紧来下单。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另外一款呢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 YSL 圣罗兰的这款纯香的组合啊，这款呢是包含了像其中有自由之水90毫升，再送您小金条这样的口红呢一支，所以呢如果说您想来下单的话，今天也是超值的福利优惠啊，原价是1685，那今天只要399元，领完券之后呢也会更加的划算了。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抓紧来下单。
1: 那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这款呢，是 SK2 的神仙修护组合礼盒加礼袋。神仙水呢是230毫升，加上新版的大红面霜80克，原价要高达2200元，今天的活动价只要899。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参加领券满减的活动，就会更加优惠哈。那这个

0: SK-II 的神仙水就不用多说了，它是 SK-II 家最明星的产品。
1: 嗯，
0: 大红面霜呢也是与这个神仙水搭配一个最完美的组合，解锁肌肤发光的密码，可以说是水润透亮一步到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更是一步到位了，两款正装到手只要899。
1: 没错，我们的这些福利产品呢特别的合适啊，现在领券的话价格非常的划算。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福利的一些套装类的产品，也都是适合在520啊，当然521包括之后大家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纪念日来作为这个一份精美的礼物啊送给对方的。所以如果说您想来下单的话，咱们还有最后的时间，那您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抓紧来下单就行了。除此之外啊，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推出了一款啊这个非常实用的啊，在外出旅行当中啊，您外出这个游玩当中非常好用的产品，那就是这款幻想系列的这个移动充电宝啊。那说到移动充电宝呢，我们今天为您推出了两个不同的这个毫安的，一个呢是 S16 系列的，是10000毫安，那另外还有 S20 是20000毫安的，原价呢是169到215，那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个限时秒杀价99到119，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来下单就可以了。那还有就是现在呢，咱们随着这个出行的这个安全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多呢，那在出机场的时候啊，进出机场的时候，哎，有一个关键的这个点就在于您拿的充电宝一定要符合最新的这个规定啊。那也就是要求充电宝有3C 认证。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充电宝呢，都是有3C 认证，符合最新的这个国标要求的。那首先呢，这个10000毫安的话也是轻薄便携，重量呢仅相当于一部手机。那像20000毫安的话，容量升级，但是依然保持了不错的一个便携性啊，而且呢支持这个快充。那如果说您想来这个我们的后台看一看的话，赶紧关注一下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商城，抓紧来下单。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915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91.5 Simon Radio。 本栏目由叶之峰特约播出。叶之峰装饰，更环保的高端装饰。叶之峰装饰专注别墅大宅设计。叶之峰装饰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家庭装修，更多人选择叶之峰。

0: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我是王晶。
0: 接下来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夜之风全新的家，那还有一些时间，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那现在呢，也是我们的店庆活动期间啊，当然现在咱们的活动名额也已经所剩不多了。那接下来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柯文跟我们来讲讲我们最近的这些福利优惠啊到底都有哪些。那在讲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忘了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099。你好柯文。
2: 老师好，91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叶之峰的柯文。那我们本次的29周年的店庆呢也是逐步要进入尾声了，就是这个优惠啊不是给大家一直送了，送了时间挺长了，再送下去送满一年得了，但这个东西吧不可能一直活动的一直做一整年的店庆也不可能。那在这个短时间内呢，我们从过完年到现在来看，包括说从现在到今年过年，

0: 这段时间呢，只有店庆基金的优惠呢力度是最大的啊。我个人感觉呢，因为它里边综合考虑一下，有现金优惠、直降，有赠送的家具券，包括沙发以及定制券，以及我们的这个换购券啊，
1: 嗯，
0: 都能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体验。那我们叶之峰的整装套餐呢，它里边包含了你家装修所需的全部的硬装，那主材辅材都包含在内，以及施工的费用。同时呢，那现金直降是29000块，还有30000元的明星同款沙发，以及27项的核心升级。这核心升级呢，价值84900块。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加了一个20000元的家具券，以及10000多的定制优惠，还有3000元的换购券。就这些吧，是你再去其他公司了解的话，你可能说享受不到的一个价格。包括之前有朋友呢觉得说，哎，叶之峰啊，我听说过叶之峰，但是我感觉叶之峰的报价高一点呢，为啥呢？那是因为原价高，这个我也承认。但这不是说咱今天呢有福利吗？咱们给大家降价送东西吗？你综合考虑来看，叶之峰咱这个价格它就不高了，甚至说你对比同等品质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是更低的，就相当于你用啊低价买了一个更高质量的产品。为什么会这样呢？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咱叶之峰呢，在全国呢有102家城市都有咱们自己的门店，门店很多。那所有的材料呢，我们都是统一的进行采购，导致说我们的进价那要比市场价更低。
1: 嗯
0: 啊，比如说100块钱进的东西，那卖80，不是，100块钱的市场价的东西啊，进价80，我们卖90。
1: 对，
0: 然后我们挣10块钱，然后呢，同时呢，这90也比你从市场上去买还要便宜10块。你有了10块的优惠，我有了10块的利润，我少挣点，你也能接受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性价比能更高一些，是一件好事儿啊。当然我们的这个整装套餐的优惠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啊，是必须得咱们在5点半之前拨打咱们915的报名热线，那才能获得我们的专属福利。前10位小伙伴拿起您的手机来拨打电话400-809-1099 400-809-1099，一旦打通这个电话，我们的优惠会给您备注好。
1: 嗯，
0: 那同时呢，未来你想，哎，我想再出个设计方案，那需不需要还再交点钱？不用啊，你想做设计，您跟我们老师讲，到时候联系完了之后，我们会跟你建立1:1的沟通。那设计师跟你聊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对设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包括你对于价格，哎，我的价格我想再减点东西，或者说再加点东西也可以。那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沟通，那我们一定要把这套方案做得更为完善一些。你想要呈现的效果什么样？那你如果说找个设计师，他可能会收取你一部分的定金啊、意向金啊、设计费，甚至说你要个报价，他都会问你要点钱。但今天在咱们线上你来做了解，那不需要你花任何的一分钱。
1: 嗯，
0: 前期我们在尽可能吧别花钱的情况下去做了解。当然你如果说非得花点钱去其他公司了解的话，那咱们如果愿意也可以。但是今天呢，明告诉您，您来叶之峰这儿了解呢是不用花任何一分钱的啊。那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
1: 嗯，
0: 400-809-1099。那么我看现在天呢也已经晴了，一会儿呢大家回家路上呢，这个开着窗吹吹风啊，感觉整个人就通透了，毕竟说下了一天一夜的雨了。那我们也可以去聊一聊装修当中的一些小事情啊，
1: 嗯，
0: 就像翻车的一些现场。那就比方说，那网上有人去这个装修厨房啊，橱柜这个设计师量尺的时候没有给你算好这个燃气管的位置啊，导致说橱柜装好之后，燃气管正好挡在了这个灶台的正中间。那你要么拆橱柜，那要不然就把灶台切成两半。那最后呢，人家没办法在这个橱柜的台面上锯了个半圆形的洞啊，把这个燃气管包起来了。
1: 嗯，
0: 每次炒菜啊，锅盖都得蹭管子。那邻居来参观呢，就以为那是什么新奇的设计，但实际上都是因为一些不好的设计，或者一些前期没做好的准备导致的一些结果。
1: 对，
0: 那再有就是装修卫生间买的是智能马桶，那智能马桶你得留插座呀。那你想谁会在正常装修吧，你装智能马桶的不是很多。
1: 嗯，
0: 那你留插座的更不可能了。那你想，那你到时候买了没提前跟设计师沟通好，然后自己买了智能马桶，那你安上之后你发现插不了电，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可以走明线。那走明线的话，有客户觉得说太丑不行，那最后呢你从吊顶上引下一根线来，那沿着墙角走一圈，其实你这根线就等于说半吊在空中啊。每次上厕所你都得先拉一根这个线，因为也没什么固定的地方， 就有很多小伙伴觉得这些东西好像

0: 也能经历过，也能想象得到啊。但是呢，装修的坑啊还不止这些。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你住的是老房子，比如说你这个就住着买了二手房，那你感觉这里边看起来还不错啊，你要是仔细一想，好像毛病还真有不少。那既然说选择要翻新改造，或者要进行新房装修，想给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那么这时候呢，你就必须得配好的施工的工艺。那叶之峰呢，我们 N3 产品刚才提到的27项的核心升级里面就有很多啊，你意想不到的小惊喜。那包括那主材的小单费，那有些公司说买几块瓷砖啊，几个开关啊，什么收你点钱，什么上楼费啊，那咱不用，隐形消费一点没有。
1: 嗯，
0: 那包括说厨卫的墙砖的薄贴工艺，那薄贴工艺呢是避免掉空鼓和开裂的。那很多翻车现场呢，就是说这瓷砖贴的不牢靠啊，往下掉。当然了，你就算工艺再差，这个瓷砖也能在你墙上待个两三年。
1: 嗯，
0: 但是你工艺不行，两三年之后这就会容易空鼓，这就会容易开裂。
1: 对，
0: 那大家伙呢，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不应该翻新装修完就住个一两年两三年，这套房子至少是十年起步的住。那谁不想说让这个房子的质量啊，居住的体验感能够更强一些呢？
1: 嗯，
0: 如果你选择去找一些小的施工团队啊，找个木工、瓦工、油工单独来给你干活啊，这些是不会给你有任何的售后质保的。你出了问题，你只能自己担着，并且你找人你都找不着，那你是找主材的厂商，人家推卸给这个施工的工人，
1: 嗯，
0: 那工人呢又推卸给厂商，那总之一来二去的到你这儿，你就自己掏钱自己维修。你前期是花了少一点的钱装完了你的房子，但后续你的维修的费用是大大的高啊。所以为了避免掉大家后续的一些烦恼，我们尽可能的在前期明确好、清楚了解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包括我们27项的核心升级里边还有顶面的石膏塑线、全屋的灯具，很多细节啊，你别说路边的这个施工小团队想不到了，
1: 嗯，
0: 很多专业的公司都可能会漏掉啊。
1: 对，
0: 咱们叶之峰在装修行业干了29年了，我们把这些坑都给你提前填好了，
1: 嗯，
0: 并且呢，现在呢是店庆期间啊，29周年店庆，我们的套餐呢是有直降的现金福利的，那29000块这个价格呢是直降，同时呢再送给你30000元的沙发，这是明星同款沙发，质感非常好。等你家房子装修完了，把这沙发往这客厅一摆，
1: 嗯，
0: 谁来你家做客不得夸你一两句？真有品位啊。那你30000元的沙发送给你，嗯，你肯定得要。但是如果说真的你要自己买的话哈，反正我感觉得寻思寻思啊。
1: 对，
0: 那大家的翻车的这种情况、这种风险啊，我们得避免掉。
1: 嗯，
0: 你家的房子究竟想不想住得更久？究竟想不想住的体验感更好？究竟想不想让你的家庭更加幸福美好，工作更加顺利？那这时候装修也比较有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你现在要计划今年装修的各位小伙伴，可以来叶之峰这儿做一个考察。不是说今天要定装修，也并不让你交任何的一分钱。
1: 嗯，
0: 今天你可以先来看看，先来做一个了解。了解的方式呢，我们可以电话沟通，也可以线上加个好友。
1: 嗯，
0: 或者说我去到您家现场，你也可以来我们线下门店。反正咱们沟通交流的方式指定是非常多的，那就是看你想要哪一种。当然了，建立联系必须得打电话，因为你不打电话我都不知道您是谁啊。
1: 没错啊，所以大家也记好咱们的这个咨询热线啊，随时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
0: 对，没错，这个电话一定要记住。那现在雨已经停了，那接下来就迎接的就是除湿和透气儿了。
1: 嗯，
0: 像很多老房子啊，嗯，其实到今天早上或者昨天晚上就晚上的时候，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家里有点潮气。
1: 对，
0: 住的时间长的房子，门窗有漏雨透风的情况，包括说刮风啊。
1: 嗯，
0: 昨天晚上风也刮了，

0: 事呢就开窗通风嘛，就把湿气也排出去。但有些湿气呢就开窗通风嘛，就把湿气也排出去。但有些湿气门口的墙角，是不是有点潮？
1: 嗯，
0: 是因为防水没做好。那你像水汽从这个砂浆层渗过来了，那就很麻烦。咱叶之峰的做法呢是做了一个卫生间门口防水的外檐0.5米，不只是在卫生间里边做防水，外边我们还做防水，就让你家不会再有渗水的可能，也不会跟邻里邻居的有一些渗水的这种纠纷。
1: 嗯，
0: 因为像大家呢在互联网上也会经常看到楼上漏水把家咱家淹了，
1: 对，
0: 你家漏水把你家楼下邻居淹了，就这种事情纠纷吧伤和气，倒不如说我们就大家都一样啊，把这防水做好，那使用起来呢也有保障。那再比如说你家的厨房烟道附近啊，就是抽油烟机的烟道附近呢有些霉味儿，其实也是因为烟道呢没刷防水，雨水啊也能顺着这个烟道流进来，
1: 嗯，
0: 再加上你的油烟掺进去就很麻烦，味道也大啊。那再有呢就是会闻到这个邻居家炒菜的味道，
1: 嗯，
0: 也很难过。那老房子这一块呢，你家的墙面的墙漆基本上都需要铲了，
1: 嗯，
0: 有些住的时间长了20-30年的，我们去看的现场的一些老房子，那他们的地板都已经起皮了，都还在用，就想将就着用呗。这玩意儿虽然不好看，但是也是不是说不能用，是能用是能用，你还是能住，但你住的不得劲，你住的也不舒服。其实你想干想翻新房子已经好多年了，其实你前两年都已经计划装修房子了，那也不知道为啥，总觉得说再等等，再看看，等价格再降降，等我再攒攒钱，
1: 嗯，
0: 等老等来等去的，这一辈子就3万多天，但舒服一天是一天，早装早享受。
1: 对，
0: 并且呢，你如果说这儿呢就开窗通风嘛，就把湿气也排出去。但有些湿气呢就开窗通风嘛，就把湿气也排出去。但有些湿气门口的墙角，是不是有点潮？
1: 嗯，
0: 是因为防水没做好。那你像水汽从这个砂浆层渗过来了，那就很麻烦。咱叶之峰的做法呢是做了一个卫生间门口防水的外檐0.5米，不只是在卫生间里边做防水，外边我们还做防水，就让你家不会再有渗水的可能，也不会跟邻里邻居的有一些渗水的这种纠纷。
1: 嗯，
0: 因为像大家呢在互联网上也会经常看到楼上漏水把家咱家淹了，
1: 对，
0: 你家漏水把你家楼下邻居淹了，就这种事情纠纷吧伤和气，倒不如说我们就大家都一样啊，把这防水做好，那使用起来呢也有保障。那再比如说你家的厨房烟道附近啊，就是抽油烟机的烟道附近呢有些霉味儿，其实也是因为烟道呢没刷防水，雨水啊也能顺着这个烟道流进来，
1: 嗯，
0: 再加上你的油烟掺进去就很麻烦，味道也大啊。那再有呢就是会闻到这个邻居家炒菜的味道，
1: 嗯，
0: 也很难过。那老房子这一块呢，你家的墙面的墙漆基本上都需要铲了，
1: 嗯，
0: 有些住的时间长了20-30年的，我们去看现场的一些老房子，那他们的地板都已经起皮了，都还在用，就想将就着用呗。这玩意儿虽然不好看，但是也是不是说不能用，是能用是能用，你还是能住，但你住的不得劲，你住的也不舒服。其实你想干想翻新房子已经好多年了，其实你前两年都已经计划装修房子了，那也不知道为啥，总觉得说再等等，再看看，等价格再降降，等我再攒攒钱，
1: 嗯，
0: 等老等来等去的。这一辈子就3万多天，但舒服一天是一天，早装早享受。
1: 对，
0: 并且呢你如果说想做适老化的装修的话，尽早做，未来这个房子我们给你的质保多长时间啊？20年，水电机防水工程20年的质保。
1: 嗯，
0: 你想这套房子住个二十多年没问题，有问题其实给你免费维修多好啊。那再有就是基础工程，那还能给你终身维护呢。那我们这些施工的工艺，很多小伙伴真的你要不深入了解这个行业的话，你可能都没有听过很多的新兴工艺，你像前几年的话根本都没有。
1: 嗯，
0: 那你像现在呢，也是大多数公司呢还不会的。那我们让你家变得更加干爽，让你家变得更加舒适 ，N3 产品的27项核心升级当中，全部给你涵盖在内了。对于毛坯房和老房翻新的房子，同样都适用。鼓励大家做整装是为啥呀？整装里边包含东西全，
1: 嗯，
0: 而且总价呢会更便宜。优惠力度呢会更大，并且呢这一个整装呢是你是在同一家公司做的，任何地方有问题直接联系这一家公司就行。如果你定制在一家做啊，硬装家具家电又在另外几家做，那你其实你到最后出了问题你找谁你都不知道，你特别是你从网上去买一些家

0: 具啊，走了十几家店，买了十几样、二十几样不同的东西，你到时候出问题，你都不知道咋找，很麻烦。
1: 嗯，
0: 倒不如说直接找一家公司做了啊，整体的价格呢，可能还比你单独去买要更为便宜，并且呢，我们目前对于老房翻新呢，还标配了这个防盗门、智能门锁。新房为什么没有呢？新房它本来就有防盗门嘛，对不对？啊，也有智能门锁。那老房子我们这一块肯定想得到了，那水路也给你全改，电路也给你全改。你像雨停了，你的家也停了啊，漏水停了，串门停了，噪音停了，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爽？那把你家所有现存的问题全部给你解决掉，那这个怎么解决啊？我们建议是给大家去量个房啊，因为现在呢，大家伙儿，家里的情况呢。就哪怕说你家对门跟你家情况可能都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具体情况呢最好是具体分析。那咱们通过报名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可以跟我们的老师去预约一个量房的时间，我们带着我们专业的量房设备上到你家现场给你去进行量房，通过声光水气财色行风八个项目给你家房子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当然了也会告诉你说你哪有问题，哪有问题之后那应该怎么解决，肯定也会告诉你。
1: 对，
0: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解决问题他得花多少钱啊？
1: 嗯，
0: 给你列个价格清单表。同时呢，这套房子如果你要进行翻修啊，那进行改造，那我们选用的地板、瓷砖、各种的主材、辅材的价格啊，施工的工时费、工期多久，咱都会给你提前算清楚。之后你再根据着我给你提供的价格以及我给你设计出来的方案。跟你的家人商议或者跟别的公司比较之后得出你的结论来，到底选择我还是选择他。
1: 嗯，
0: 叶之峰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目前的价格呢是确实非常具有竞争力，因为我们有29000的现金优惠，20000的家具券，家具券呢不是只能选择固定的东西，
1: 嗯，
0: 而是能选择顾家的家具啊，木色的床垫，这些你的沙发、茶几、电视柜、床头柜都给你包含在内了。
1: 嗯，
0: 那其实很舒服了，你就拎包入住了基本上。那还有呢，就是沙发，30000元的无理明星同款沙发，这个沙发呢质感是相当之好了，大家可以来线下门店试坐试躺一下。那同时呢，这个沙发吧确实是放到你家之后吧，整体的这种品质啊，这种格调就已经起来了。
1: 嗯，
0: 就逢年过节来家做客的时候都会夸你两句，沙发哎呦真好看，真有品味啊，可以来线下门店转转了解一下啊。那还有3000元的换购券，10000多的智邦定制优惠，那总体来看的话，优惠力度真的是比较大了，并且呢，我们店庆呢就在本周就要结束了，所以还在犹豫的小伙伴，还在观望，说再等等，再过两天，
1: 嗯、
0: 啊，再等我攒攒钱，别再等了，这个优惠你今天拿到手可以给你保价，那一年的时间，一年以内都有效，期房的朋友们也可以来抢个这个名额，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打电话，明天你没打上。或者说你打电话占线了，错失了这次机会，或者说过两天突然间有事儿，没落着他打电话，那这个优惠就错过了。当然了，很多朋友觉得错过也没关系，是那这个优惠吧存在，那就是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同时呢，我们也想的是通过我们的这些前期的设计啊、报价，让大家能够更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避免掉增项和隐形消费的情况。如果你觉得咱家钱足够多，没事儿，坑点吧，没事儿，那你可以不打电话。但如果说你确实想找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并且呢你对品质有些要求，你想要住进更好更舒适的房子里边去，你对生活是有要求的，那么今天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节目呢已经过了快20分钟了，没打电话的朋友来现在拿起您的智能手机，打开拨号页面，输入什么呢？400-809-1099400-809-1099，让我们来帮你测测你家里到底有没有隐患，到底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1: 嗯，没错，那我们节目时间呢也是到半点就会结束啊，所以大家趁着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可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其实您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呢预约一下咱们的线下门店啊，上门为您量房验房，这也是免费的一个超前体验服务，同时呢还会为您免费的出具啊这个设计方案。那另外呢，您还可以预约到店，到店之后呢，咱们还有相应的一些伴手礼啊。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0: 对，现在反正已经天放晴了，
1: 嗯，
0: 过两天有空的话，直接来线下门店转一转。推荐的话，我是推荐是市北店，因为市北店是最大的嘛。推荐肯定虽然旗舰店啊，
1: 嗯，
0: 旗舰店市北店是宁夏路的80号，这个店呢超2万平的展厅啊，5层楼啊，除了5层办公之外。

0: 你想这个如果有什么没有了解的特别清楚的还想再问的，你可以继续问我们的老师啊。给你安排的一对一设计师呢，就相当于你的一个小助手啊，方便你对装修呢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为了以后的避坑和排雷。那刚才呢我们也看到来自城阳的赵女士打电话说是家里的老房子窗台下沿的墙皮脱落了，问是不是漏水啊。这个其实是跟窗框和墙体之间的这个密封胶老化也有关系啊，雨水是渗进来了。那像是我之前有些老房子去量房的时候，就说阴天下雨的时候需要拿个毛巾在放在那窗台窗框附近啊，就是为了防止雨渗进来。那这种情况的话可以约个上门量房的这个服务啊。那您家呢除了有这个情况之外，其实这一个小情况是你现在比较头疼的。像大家伙呢家里让自己头疼的地方有很多，但肯定有一个最头疼的。但是这个最头疼的东西出现之后，你可能把其他头疼的事情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如果你对家里不满意了，或者住得不得劲儿了，感觉家里确实存在了一些问题，那咱们就去量个房看看，找找问题到底多不多。如果你想呢趁着一次装修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搞定，那咱就搞定。那这个量房服务呢，刚才也提到了，是不只量长宽高，不是用米尺，我们有环保的专业量箱，那让大家呢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专业的服务啊。那到时候我们检测完之后看看重新做的话需要多少钱，重新换的话就怎么换，然后整体的装修模式包括整体的设计方案我们给您做一些讲解，然后您看清楚了了解明白了这个才行，而不是所谓的只是哎我多少钱啊，三五万啊，十万左右啊，行我知道了。你知道三五万，你知道十万左右，你知道多少钱它都没用，因为跟你说的价格它必须得是有方案作为支撑的，没有方案给你报的价格那不就是虚报吗？随便报，报少了啊，那你很高兴，那我做不下来呀，那最后你不还是对我们很失望吗？我要报多了你就害怕，那我主要是现在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要求，所以我没办法给大家去那做详细的报价。所以希望大家呢如果有装修的意向，想今年装修房子，就拿起手机来拨打报名热线啊，400-809-1099 400-809-1099。
1: 现在我们的节目时间只剩下最后的四五分钟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400-809-1099。那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担心说，我打完电话是不是要立马来签约才能享受优惠啊？这个是给到大家一个充足的考察时间的。您先来拨打电话，只是为了确定啊，咱们的这个优惠福利。那您在两年之内，只要是有装房子打算的，其实都可以来随时享用咱们的这个优惠。当然，后期如果说您看到了更加这个合适的一些咱们叶之峰的一些优惠项目的话，还是可以来这个更换的啊，但是前提是一定要先来拨打400-809-1099。
0: 没错。那我们节目呢还剩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我再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 N3 产品的优惠啊，因为这个优惠呢是针对29周年店庆准备的，跟大家一起开心开心。那店庆一过，那这个套餐啊优惠啊就没了，你沙发没了，家具券没了，现金优惠也没了，对大家来说呢其实也不太合适，对吧？那毕竟呢有优惠为啥不用呢？能便宜点是一点吗？那我们当中呢有一个 N3 的换购券啊， N3 产品的3000元的换购券，那这个换购券呢可以一券四用，想怎么升级你可以自己定。那同时呢20000元的自营家具券加上30000元的同款沙发，让你的这个客厅的档次呢能直接拉满一些啊。就这些券啊赠品什么的，就是咱们29周年店庆期间才会有的。你打个电话我们帮您算算你到底能拿多少东西，
1: 对，
0: 到底能便宜多少钱呢？还有就是这些优惠啊都是可以叠加的。那现在呢今天下午雨也停了，下班的路上呢心情应该是不错的，今天早上来确实是下着雨啊，可能说心情有点不太好，但现在天晴了，外边太阳我看是老大了。刚才啊装修这件事啊，不要再等有时间了，不要再等有钱了，不要再等说下次吧，因为总等着等着等着的，你家墙裂得更宽了，家厨房味儿更大了，你家管道更响了，就是现在你打个电话说约个免费量房，那我们上门给你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出个方案也不收费，那咱们也不强制，那你要觉得行我们再考虑考虑后边说售后质保啊价格等等之类的啊。那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把详细的福利核心再给大家说一遍，因为有朋友可能刚刚听咱们的节目啊。那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 400-809

0: 1099，赶紧先打电话啊，因为5点半之后打电话就无效了。而且每天呢是前10位拨打电话报名的小伙伴才能够享受到我们准备的29周年店庆的特殊福利啊。
1: 嗯，
0: 那首先呢，我们的整装套餐当中呢有29000的现金的直降优惠啊。整装套餐包含的东西更加全面，硬装的主材、辅材以及施工的费用全部给你涵盖在内。同时呢，再送你30000元的啊明星同款沙发，质感非常好啊。这个放在你家里之后，整体的风格这就是格调就直接提升的非常高了。
1: 对，
0: 再有27项的核心升级，很多核心升级里边的内容呢，有些小伙伴呢可能说听都没听过，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核心升级的内容呢是非常新的，
1: 嗯，
0: 是很多公司或者小公司是不具备的。那这些都是我们自行研发的，能极大程度上解决客户现存的一些难受的点，也包括说薄铁工艺啊。顶面的石膏塑线啊，等等，黄金阻尼片，半导静音工艺，全屋的冲金打点挂网，很多啊。那这些呢，总体价值呢84980元，还包含了20000元的自营家具券。这个家具券呢，除了沙发之外，因为沙发送你了嘛，30000块钱的沙发，这要送你，你直接拿回家去了。如果说要是让你买，你还得寻思寻思，沙发给你搞定了，这20000元自营家具券，你可以买床垫啊、床啊。茶几啊、电视柜啊，这等等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可以买啊，
1: 对，
0: 很丰富。换购券呢，还有3000块一券，还能够四用，并且呢，10000多的定制优惠还是志邦的，想起来也非常合适。
1: 嗯，
0: 老房专属的优惠呢，像防盗门、智能门锁、水路全改、电路全改也相当好啦。那下班路上呢，你等红灯的时候打，或者到家之前的话打也行。但是呢，我们节目还剩1分钟了，建议您啊，立马打，立马打，我帮您把这个名额先锁定了。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再最后重复一下叶之峰的报名热线，
1: 嗯，
0: 1对1的装修咨询热线
1: 是的，
0: 400-809-1099，
1: 嗯，
0: 400-809-1099。
1: 好的，也感谢柯文做客，拜拜。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1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4瓶再送1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3: 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不一定要合上。一张唱片走到尽头，不一定要翻面。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FM 886全新推出。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那如果说大家最近的关注到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那一定要来看一看我们最新的这些线路信息了。那当然呢，在介绍的过程中，您随时都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 85702926。首先呢，是在5月的26号，也就是由明通所带队的这条恩施的旅行线路呢，目前只剩下最后两家的名额了啊。那如果说您想来报名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呢，我们会带您呢走进恩施大峡谷，打卡地球最美伤痕的云龙地缝，在平山峡谷呢遇见翡翠玻璃海，船游清江峡谷，欣赏蝴蝶崖美景，穿越索布亚石林，漫步仙山贡水，打卡龙鳞宫溶洞，走进恩施土司城、女儿城，体验土家族文化。那这次可以说我们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由于咱们现在是直飞的航班啊，所以咱们的游览时间更加的充分，也为您多增加了一些旅行的地方。那同时我们全程升级了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那入住的也是携程四钻的品质酒店，全程呢不换酒店，连住四晚，那这样也非常的这个方便大家啊这个旅行。另外呢，我们升级了品尝苗家吊锅宴、苗乡宴等特色美食，还赠送您恩施大峡谷的小蛮腰、观光电梯以及土家摔碗酒的体验。那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您是不是也非常期待呢？五月份跟着明通一起出发前往恩施，那这里呢也是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前往的一个旅行目的地了。同时呢，我们也能避开暑期的人流高峰，而且也能享受到超值特价，每个人呢4280元，一下全含零自费。85702926 85702926。另外一条紧接着在5月27号将要发团的，就是我们的915新疆双飞的八日游。这次呢，我们也是带您前往那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地标景点。这条旅行线路啊，也是我们连发了9年的品牌线路，而且呢性价比非常的高，每个人呢只需要5980元，一下全含零自费。专业领队再加上地接导游的贴心服务，优选航班时间，会员呢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安排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景区的小交通啊都为您包含了。全程呢升级了5晚四钻品质酒店，品尝大盘鸡、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如果说对于这条旅行线路感兴趣，

品尝大盘鸡、冷水鱼宴等特色美食。如果说对于这条旅行线路感兴趣，我们连续发送了这个几期的一条旅行线路了。说到澳大利亚，我们连续发送了这个几期的一条旅行线路了。说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坎培拉、阿尔伯里四城、达卡悉尼歌剧院、皇家植物园、格里芬湖、战争纪念馆、小人国花园、库克船长小屋等地标景点。那走进当地的农场，喂袋鼠、看考拉、欣赏剪羊毛的表演。而且呢，现在报名啊，我们还立减9000元，每个人呢只需要8999元，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提前报名呢，赠送您旅行 WiFi， 让您呢出行无忧。而且全程呢也是有金牌领队一起来服务大家。那还有就是全程精选了四钻品质酒店，品尝呢当地的特色美食。如果说对于这条澳大利亚的旅行线路感兴趣啊，同样不要忘了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 85702926。那另外在七月份呢，我们还有一条带您前往欧洲的四国亲子游。那7月2号发团12天的时间，带您畅玩德法意瑞，走进法国巴黎，游览卢浮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等等，畅游意大利的古罗马斗兽场、水城威尼斯、比萨斜塔、武夷村等，打卡德国的新天鹅堡、慕尼黑，登顶瑞士铁力士雪山，欣赏雪山美景。那这次呢，我们也是包含了赠送给大家的出行大礼包，像签证费、境外司机导游的小费以及随身赠送的 WiFi， 这些呢都为您包含到了。会员呢还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机、优选国航的班。我们连续发送了这个几期的一条旅行线路了。说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坎培拉、阿尔伯里四城、达卡悉尼歌剧院、皇家植物园、格里芬湖、战争纪念馆、小人国花园、库克船长小屋等地标景点。那走进当地的农场，喂袋鼠、看考拉、欣赏剪羊毛的表演。而且呢，现在报名啊，我们还立减9000元，每个人呢只需要8999元，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提前报名呢，赠送您旅行 WiFi， 让您呢出行无忧。而且全程呢也是有金牌领队一起来服务大家。那还有就是全程精选了四钻品质酒店，品尝呢当地的特色美食。如果说对于这条澳大利亚的旅行线路感兴趣啊，同样不要忘了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 85702926。那另外在七月份呢，我们还有一条带您前往欧洲的四国亲子游。那7月2号发团12天的时间，带您畅玩德法意瑞，走进法国巴黎，游览卢浮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等等，畅游意大利的古罗马斗兽场、水城威尼斯、比萨斜塔、武夷村等，打卡德国的新天鹅堡、慕尼黑，登顶瑞士铁力士雪山，欣赏雪山美景。那这次呢，我们也是包含了赠送给大家的出行大礼包，像签证费、境外司机导游的小费以及随身赠送的 WiFi， 这些呢都为您包含到了。会员呢还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机、优选国航的班机。这次呢，我们的会员特价每个人呢低至了16800元，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啊，纯玩零购物。那今年暑假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那一定要来看一看我们这条7月2号前往欧洲的四国亲子游。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 85702926，赶紧来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旅行两字千万不要错过。那另外我们的各条暑假的旅行线路已经是发布了啊，如果说您想来关注的话，都是记好这个电话85702926。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

0: 北京时间的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大家好，我是王晶。
0: 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的915会客厅的时间了啊！到了这个环节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推荐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好玩的、有趣的一些人和事儿。那接下来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那今天呢，他也会带着我们啊，然后呢，奔向世界各地，然后呢，来看一看世界各地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当然呢，还有就是来了解一下如何啊，到达世界各地的这个不同的目的地。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航空青岛基地副总监马松浩，欢迎马总。
1: 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航空青岛基地的副总监马松浩。
1: 那我们这个今天这个马总主要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国际航线哈。我们也是，其实我个人哈，经常就是每一到一年一定要有那么一两次要飞一下国际航线，
0: 要出国。
1: 但是呢，咱们青岛以前经常有个问题，就是不容易直达。但是现在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直达的航线，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方便。甚至前一阵子我去哪个国家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我们外地的朋友他们都是来青岛和我们会合，一起坐飞机的。那所以马总今天给我们带来具体都有哪些航线呢？
2: 首都航空在我们青岛地区啊，开通了主要是四条洲际航线，包括青岛、伦敦、莫斯科、墨尔本、悉尼，这四条洲际航线啊，都是直达的。
1: 好，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顺着这些航线好不好？我们从青岛出发，咱们一站一站的到每一个城市去浅逛一下、云逛一下。好，那马总先来跟我们说说我们第一个航线吧，就是青岛到伦敦这条。
2: 对，青岛伦敦，然后我们首都航空每周周一和周五去直飞，都是这个中午12点左右的这个时刻啊，时刻也比较好啊。我们第一站去到伦敦的话，这个可以领略一下这个伦敦的美食。很多人听到这个伦敦的美食，可能觉得是比较清淡，但是其实伦敦藏着很多经典的这个硬菜啊，每一口都是英伦风情的醇厚，首当其冲必须是这个炸鱼薯条。
1: 炸鱼薯条
2: 啊，这可是这个英国国民的美食没有之一啊。这个鱼的话是外酥里嫩的鳕鱼，裹着金黄色的这个面糊，搭配粗切的薯条，挤上一点柠檬汁，解腻又鲜香。这个而且在这个街头巷尾的小吃也都能吃到伦敦的正宗味儿，这是伦敦人从小吃到大的灵魂小吃。
1: 那像咱们青岛飞往伦敦的话，中午的时间出发对吗？我们这个整个航线大概多长时间呢？
2: 整个航线是11个小时左右。
1: 11个小时，其实就挺好的了，就不用中间下来休息这一下子哈。我们可以直达，就会感觉就是上了飞机以后心就落地了嘛。然后呢，来到伦敦之后，我们还可以吃一下当地的一些小吃。那么从青岛飞到伦敦落地，其实大家就可以从街头吃到精致大餐。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哈，就整个的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就他们所谓的小吃其实都是一些西餐嘛。
0: 对。
1: 但是刚才才讲到了伦敦这个地方特别重点的就是这个炸鱼薯条。在很多地方我们就看这个炸鱼和薯条总是搭配在一起的，有没有发现？
0: 是啊，这个大家其实如果您近期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也就可以来看看咱们首都航空的前往伦敦啊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航线啊。其实直飞真的是给大家省下了不少的时间啊。
1: 是的，每周一周三是吗？
2: 周五
1: 每周一周五都有我们青岛直飞伦敦的航线。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航线的这首都航空的这个官方公众号。
0: 对对。
1: 我们订票的话是在哪边订相对比较方便一些？
2: 首都航空的 APP 官网。
1: APP 官网，
2: 这个包括携程啊 OTA 都可以。
1: 好的，
2: 推荐还是这个首都航空的这个官网。APP。
1: 好的，那我们已经去到伦敦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的聊一下青岛到莫斯科。
2: 青岛到莫斯科，这个是战斗民族的这个硬核的美味。战斗民族的这个美食啊，主打是扎实、硬核、暖乎乎，分量比较足，味道比较浓，这个一口驱散寒冷，超级适合秋冬的品尝。这个据我们的这个机组啊，飞到这个莫斯科的机组反馈啊，这个首当其冲的必须是这个 红菜汤，
1: 对，
2: 这个是对，莫斯科的这个国汤啊，颜值也比较高，这个红亮的汤汁，酸甜浓郁，里面有红菜、土豆、牛肉，煮的软烂入味，喝一口暖到胃里，配上面包，直接幸福感拉满，
1: 是
2: 这个莫斯科家庭餐桌上的常客。
1: 这可能跟这边的气候有关系哈，就喝上这么一碗，真的是无论多冷的天，浑身立马暖和起来了。
0: 是啊。当然这个莫斯科的美食还是有不少的，包括这个什么烤肠啊，这个冷酸鱼啊等等啊。
1: 您说有去过莫斯科吗？
0: 还没有啊，但是我们因为一直有这个旅行线，
1: 对，我记得好像我们有去。
0: 是的。

0: 有很多这个团友可能都是通过咱们的首都航空咱们的航班啊抵达这个莫斯科的，也非常的方便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咱们青岛的这个地理位置的一个优势啊。
1: 嗯，那马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青岛到莫斯科我们的直飞的航班的时间。
0: 对，
2: 青岛莫斯科我们是每周三班，周二、周四和周天。
1: 然后时间呢，大概的时间
2: 是
1: 直飞多久？
2: 莫斯科的话，时间直飞的时间比伦敦要稍短一些，大概在8到9个小时，时刻也是白天的这个时刻，也比较好，
1: 就是相对比较舒服的一个
2: 时间，比较舒服。
1: 对，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三站哈，就来到墨尔本。说到墨尔本这个美食，其实我也可以聊上两句了，因为对，也
0: 曾经去过，
1: 对，去过，在墨尔本待了，哎呀。就十几天的时间嘛，当地的特色美食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不清楚，因为是自己去的嘛，没有什么朋友招待去告诉你。但是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在一个，因为吃了好多天西餐以后就有点吃够了嘛，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中餐馆吃拉面。后来呢，拉面馆的老板就跟我们说，就这家店是汤姆克鲁斯每次来到墨尔本拍戏，他都会来这家。那我们听听马总给我们介绍的墨尔本的美食是什么呢？
2: 澳洲的话，我们有两条航线，一个是墨尔本，一个是悉尼。这个首先先来到这个墨尔本，也是啊，这个我们的机组反馈啊，这个墨尔本的这个和我们青岛的美食啊，还是有相通的地方。因为这个澳洲，也主要是这个鲜活的这个海鲜。
0: 对。
2: 同时呢，他们。澳洲这个美食的这个代表啊，海鲜拼盘是 C 位出道的，而且
1: 这
2: 个
1: 吃过了
2: 啊，而且这个墨尔本周边的这个海域也比较纯净，它里边的这个生蚝呀、龙虾呀、老虎斑呀、三文鱼啊、带子，这个种类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比较适合清蒸，原汁原味的，简单烤制，保留大海的这个鲜甜啊，一口下去，踩到跺脚，海鲜爱好者在这里直接。狂喜。
0: 是，其实去到澳洲呢，我们之前就有这个团队去过啊，这个澳洲当地的海鲜市场也是比较鲜活的，现吃然后现给你做啊，就包括这个大家拿着大龙虾去拍照。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想去到澳洲的话，肯定也是要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首都航空直飞澳洲的墨尔本也好，悉尼也好，这个航线了啊。那这个是飞墨尔本啊，那飞到这个悉尼，咱们现在的这两条航线的这个航班啊，一般都是什么时间呢？
2: 青岛墨尔本是每周二和周六各一班，然后每周运营两班。时刻的话也是白天的时刻啊，然后时间的话大概在11个小时左右。悉尼的话是每周三、每周日运行两班啊，目前的时刻啊，然后也是白天的这个时刻，时间的话也是在11个半小时左右。
0: 是的啊，这个时间其实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这个时间航线啊。那另外就是你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么多的一些线路，这些线路的话，一般我们飞行的这个直飞的飞机都是什么样的型号的飞机呢？
2: 首都航空的这个机型啊，主要是空客系列。空客系列主流的这个机型啊是330和。宽体机是330，然后载体的话是320，然后飞这种洲际长航线的话，主要我们就用到这个宽体的330机型。330又分为这个2本机型和3本机型，这个最大的这个旅客载客量大概在能达到300人，这个2本机型的话也能达到230人左右。头等舱啊、超经舱啊，这个我们这个舱位啊都有分布啊，所以说这个广大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去选择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个舱位。
1: 好的，那现在首都航空开通了青岛直飞伦敦、莫斯科、墨尔本、悉尼四条洲际航线，也是把这份山海相邻、未通世界的美好变成了现实。大家呢就不用再去长途转机，从咱们青岛出发，看这个伦敦时间最长11个小时，是吧？
2: 对，
1: 其他地方都会相对再更短一点。
0: 是，
1: 大家其实就可以在一天之内就到达了大洋彼岸了哈。那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可能有时候你早餐在青岛吃的，晚餐就直接在当地就吃上了。
0: 是的，是的啊。 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行程过程中，一般在咱们在这个航班的飞行过程。

0: 中这个能提供的服务也是非常多啊。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段的这个剩余时间不多了啊，那稍后咱们在整点过后，哎，继续呢邀请马总跟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提供的航空的相关的一些服务，以及呢咱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福利优惠能够给到大家。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过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小叶老师在线。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Sangamo Radio。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3: 我是王晶。
2: 那刚才也是邀请到了咱们首都航空的马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给我们来介绍啊，关于咱们目前首都航空的多条国际航线，有前往像莫斯科，也有前往像悉尼、墨尔本等等啊不同的航线。那如果说您也有这个出行需求的话，现在啊从咱们青岛直飞。

0: 各地真的也非常的方便，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接下来节目的一些内容啊。
1: 嗯，好的。那我们刚才跑了这四个国家，可能有听众朋友们会问说，长途飞行十几个小时，路上遭罪怎么办？
0: 嗯，
1: 大家也是非常好奇，那这个新的航线出来之后，会不会有一些福利啊，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还是要马上请出我们的马总来，给我们青岛的老乡们来算一算这笔福利账。
0: 嗯，
1: 欢迎马总。
2: 首都航空啊，这个为广大听众，这个也准备了几重礼。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超级经济舱，它是我们的这个性价比之王啊。除了这个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商务舱之外，我们这个。

0: 啊，除了这个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商务舱之外，我们这个和这个商务舱相似的和这个商务舱相似的
1: 推荐大家去购买这个超级经济舱。以前的超级经济舱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公务舱的休息室哈，也没有优先登机，但是我们这个是推出了这样的活动。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福利呢？
0: 第二个就是如果

0: 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福利呢？
1: 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最高报销能够，500元啊，是吧？最高报销能够，500元啊。

0: 嘛，所以来到咱们青岛来做，你看又省下了这么一笔钱。
1: 嗯嗯，没错啊。那这是很多朋友可能也希望听到的一个优惠了。那另外说到这个外地来到青岛中转的这些朋友，那如果说这个中转时间会比较长，比如说呢正好是赶上过夜的话，咱们有什么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吗？
2: 如果转机时间比较长的话，这个蜀都航空也替广大旅客想到了。只要是含有洲际航线航段的这个中转旅客啊，包括国内航班转这个国际航班啊，国际航班转国内航班，或者是国际航班转国际航班，蜀都航空都会为你免费提供青岛机场附近一晚的 和这个商务舱相似的
0: 推荐大家去购买这个超级经济舱。以前的超级经济舱基本上都没有这个公务舱的休息室哈，也没有优先登机，但是我们这个是推出了这样的活动。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福利呢？
2: 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报时效的这个礼遇。
1: 是的，我相信这个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的
2: 报时效的这个礼遇。
1: 是的，我相信这个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的位啊，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0: 所以说真的不管你是坐高铁还是地铁哈，
1: 位啊，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0: 所以说真的不管你是坐高铁还是地铁哈，来到咱们胶东机场，这波是直接给到大家省钱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对于咱们青岛周边城市的一些朋友真的非常的友好。因为在当地可能没有这个直飞的这个航班嘛，所以来到咱们青岛来做，你看又省下了这么一笔钱。
1: 没错啊。那这是很多朋友可能也希望听到的一个优惠了。那另外说到这个外地来到青岛中转的这些朋友，那如果说这个中转时间会比较长，比如说呢正好是赶上过夜的话，咱们有什么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吗？
2: 如果转机时间比较长的话，这个蜀都航空也替广大旅客想到了。只要是含有洲际航线航段的这个中转旅客啊，包括国内航班转这个国际航班啊，国际航班转国内航班，或者是国际航班转国际航班，蜀都航空都会为你免费提供青岛机场附近一晚的舒适住宿。打个电话给我们的这个953-75，我们的这个官方客服就能轻松的这个预定，主打一个人性化。
1: 没错啊。可以说咱们这个外地的也好，或者咱们本地直飞的这些朋友也好，咱现在其实通过蜀都航空的这个咱们的 APP、 咱们的官网来预订这个机票的话，都是能享受到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优惠的啊。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
2: 报时效的这个礼遇。
1: 是的，我相信这个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的位啊，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0: 所以说真的不管你是坐高铁还是地铁哈，
1: 位啊，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0: 所以说真的不管你是坐高铁还是地铁哈，来到咱们胶东机场，这波是直接给到大家省钱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对于咱们青岛周边城市的一些朋友真的非常的友好。因为在当地可能没有这个直飞的这个航班嘛，所以来到咱们青岛来做，你看又省下了这么一笔钱。
1: 没错啊。那这是很多朋友可能也希望听到的一个优惠了。那另外说到这个外地来到青岛中转的这些朋友，那如果说这个中转时间会比较长，比如说呢正好是赶上过夜的话，咱们有什么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吗？
2: 如果转机时间比较长的话，这个蜀都航空也替广大旅客想到了。只要是含有洲际航线航段的这个中转旅客啊，包括国内航班转这个国际航班啊，国际航班转国内航班，或者是国际航班转国际航班，蜀都航空都会为你免费提供青岛机场附近一晚的舒适住宿。打个电话给我们的这个953-75，我们的这个官方客服就能轻松的这个预定，主打一个人性化。
1: 没错啊。可以说咱们这个外地的也好，或者咱们本地直飞的这些朋友也好
0: 啊，来到咱们胶东机场，这波是直接给到大家省钱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对于咱们青岛周边城市的一些朋友真的非常的友好。因为在当地可能没有这个直飞的这个航班嘛，所以来到咱们青岛来做，你看又省下了

0: 这么一笔钱。
1: 嗯嗯，没错啊。那这是很多朋友可能也希望听到的一个优惠了。那另外说到这个外地来到青岛中转的这些朋友，那如果说这个中转时间会比较长，比如说呢正好是赶上过夜的话，咱们有什么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吗？
2: 啊，如果转机时间比较长的话，这个首都航空也替广大旅客想到了。
1: 嗯，
2: 只要是含有洲际航线航段的这个中转旅客啊，包括国内航班转这个国际航班啊，国际航班转国内航班，或者是国际航班转国际航班，首都航空都会为你免费提供青岛机场附近一晚的舒适住宿。打个电话给我们的这个953-75，我们的这个官方客服就能轻松的这个预定，主打一个人性化。
1: 嗯，没错啊。可以说咱们这个外地的也好，或者咱们本地直飞的这些朋友也好，咱现在其实通过首都航空的这个咱们的 APP、咱们的官网来预订这个机票的话，都是能享受到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优惠的啊。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咱们目前的四条航线，那个马总也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这四条航线作为国际航班来说，咱们在飞机上的这些服务啊，这个还有哪些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呢？
2: 我们这个四条洲际航线是全服务的这个流程，包括机上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餐食，包括这个我们实时的这个空乘的对所有旅客特殊需求的这个满足啊，这个都能够为广大这个旅客提供一些空中的这个关照。保证我们这十几个小时的这个旅途啊，尽量消除这个过多的这个疲劳感，这个给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旅客提供这个最优质的服务。
1: 是的啊，当然这个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首都航空的各条航线，那马总也跟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预订票的一些方式啊。
2: 预订方式呢哈，第一个是通过我们首都航空的 APP 第二个就是关注这个首都航空小程序也可以预订。主要就这个推荐这个通过我们的这个官网再就是这个携程啊，这个去哪儿啊，这些
1: 平台
2: 对线上平台也都可以这个进行预订。
1: 是的啊，这也是这个大家可以来购票的几种不同的方式啊。那最后马总还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吗？关于咱们的各条航线或者其他的一些福利优惠呢？
2: 说到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是这个我们吃在青岛啊。其实这个不光是吃呀，这个我们通过这个连接了这个四大这个城市啊，不仅是这个在美食上啊，包括这个文化上啊，所以说非常的这个推荐我们广大听众是通过我们这个航班走向这个世界啊，去通过美食也好，通过这个文化也好，去了解这个我们全世界的这个每个城市的这个情况，
1: 这个文化，包括当地的光吃当地的美食啊。
2: 是的是的。
1: 那当然未来的话，咱们是不是还有计划会开通更多的一些直飞航线啊？
2: 是的。我们准备在申请这个温哥华啊。其实这个青岛温哥华之前首都航空也一直在直飞啊，但是之前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啊，然后暂停了啊，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其他的这个保障的原因啊，暂时还没有开通。今年的话，我们和青岛这个交通国际机场，然后我们一起在努力啊，去希望能在今年能把这条航线去开通啊。如果这条航线能开通的话，首都航空在青岛这个始发直飞的航线就遍布了我们全世界的这个东南西北。你像这个往这个北是莫斯科，往东伦敦，这个往南是这个澳洲，就差我们的这个美洲了。
1: 对
2: 啊。

0: 我希望今年我们能够这个开通，然后载着我们这个广大听众啊去这个美洲啊，今年这个这个世界杯，足球世界杯啊，
1: 马上就要开幕了，
0: 也马上开幕啊，我们这个这个蜀道工也在努力啊。
1: 是的，期待这个能有好消息啊，能够尽快的有这样的一条旅行线路啊。
2: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首都航空的这个小程序，
1: 是的是的啊，
2: 来了解一下我们近期推出的，我们再来重申一下，青岛飞往伦敦、青岛飞往莫斯科、飞往墨尔本以及悉尼的四条直飞的航线，大大缩短大家坐飞机的时间。那同时现在还有一些优惠福利活动，大家应该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是可以看到的，是吗？
1: 是的。好，那也感谢马总做客，再见，
2: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哎，杰伦啊，你在音乐上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
0: 了，
1: 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左手呢，哈、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哦，
1: 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的、哦、话、
1: 哦，
0: 哎，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灵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味柳真诚呼吁溪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2: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统统看这里啊！
1: 哎，通通来了，九一五。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那接下来您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关键词商城，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福利链接啊。点击到我们的福利链接，进入首页面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福利专区，您可以先来领取价值520元的福利券，领完之后再来下单，非常的划算啊。那这其中呢也是有200的券一张，还有3张各100的通用的满减券，以及呢2张各10元的无门槛福利券。总之呢，记好，咱们先领券再下单更加的划算。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秒杀单品啊。首先是来自这个女神氨基酸洗面奶，它呢是原价106元一支，现在秒杀价2支只要99块钱，可以说是平价中的战斗机了。
0: 嗯，
1: 一支120毫升，它能用很久，平价也是非常好用，它也是性价比很高的一款这个洁面的产品哈。销量也是超过1000万的，有着韩国小香奈儿之称。
0: 嗯，
1: 女神氨基酸洗面奶今天到手99两支。
0: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99块钱2支的这个洗面奶。我看到后台呢，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在下单这款产品，那千万不要错过，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抓紧来下单。另外一款呢，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于 YSL 的圣罗兰醇香组合，这款呢也是包含了自由之水香水啊90毫升，还赠送给您的小金条的口红。那其中呢也是23色号啊，那每一支呢是2.2克，那这一套呢也是包含了礼盒和礼袋，方便您在520啊包括之后的一些特殊的节日来这个送给自己想送给的心爱的人。那原价呢是1685元，今天只要399，领完券之后也更加的划算。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商城。
1: 好，接下来看一下 SK2 的神仙修护组合，礼盒加礼袋，正装的神仙水230毫升，再加新版大红面霜80克，原价2200，今天活动价只要899块，同时领券凑单也会更加的优惠。
0: 嗯，没错啊。那别忘了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先来领券然后下单，就会非常的合适了。那当然呢，我们的平台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特价福利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呢还有一款我们今天为您特别推荐到的一款移动充电宝啊。那说到充电宝呢，现在旅行的话大家都是必备的，那当然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啊您的充电宝还没有换新的话，还是以前的没有3C 认证的旧的充电宝的话，那一定要更换的。因为很快我们要迎来这个暑期，特别是要带着孩子出行，那带上充电宝也一定要带有3C 认证的，这样的话到了机场啊才不会被扣留。那说到有3C 认证的这一款充电宝，也是小巧便携，飞机高铁都可以来携带。那这款呢也是分为了1万毫安和2万毫安2款啊。那1万毫安的话会非常的轻薄便携，重量呢仅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而2万毫安的话容量升级了，但是依然保持了不错的便携性，同时呢还支持22.5瓦的一个双向快充。那如果说您想来下单，想来看一看我们这款手机的充电宝的话，赶紧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同时别忘了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的特惠福利产品啊，那现在只要到我们的915音乐商城首页面领完券之后来下单，就非常的划算。那另外也要提醒各位，我们的活动呢截止到21号，所以呢现在活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赶紧来下单。

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对突发，急您所需，网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日常乘坐扶梯时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危险行为。大家日常乘坐自动扶梯时习惯怎么站？还记得曾经被视为文明乘坐

这个做法左行右立吗？如今多地已降停这一做法，扶梯上快步行走不仅暗藏安全隐患，一不小心还会酿成财产损害纠纷。近年来，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左行右立为何会被叫停？存在哪些安全隐患？长期误用损扶梯，长期单侧站立容易造成扶梯损坏，全体乘客集中在扶梯一侧会加重单侧承重负荷，导致部件受力不均，进而加速设备磨损、老化与损坏。上下走动不安全，首先，电动扶梯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人们在扶梯上行走很容易踏空或被绊倒，行走过程中也容易挤碰到其他乘客，导致意外发生。其次，商场扶梯速度一般是每秒 0.5 米，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每秒 0.65 至 0.7 米，属于高速电梯。如果有人匆忙行走或奔跑，一旦摔倒或发生紧急情况，很容易带倒一大片，引发大面积踩踏。另外，从设计原理来看，电动扶梯的坡度比日常建筑的楼梯要高一点，并不适合行走，运行效率打折扣。左行右立不仅存在安全风险，还降低了扶梯运行效率。自动扶梯只有两侧均有序站立，才能实现最大通行量，更好满足大量乘客出行需求。赶时间的少数乘客可选择步行楼梯快速通行。事实上，除了左行右立，存在诸多安全隐患，日常乘坐扶梯时也有不少容易被忽视的危险行为。乘坐电动扶梯，以下这些举动非常危险：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在扶梯上行走或奔跑，更不要逆行；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应急广播提醒，乘坐扶梯时最重要的是站稳扶好，时刻注意脚下安全，如赶时间应走楼梯。以上是本期应急时刻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应无踪，漫游新主张，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的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一本书读到最后一页，不一定要合上。一张唱片走到尽头，不一定要翻面。新知电台，爱乐

季中超联赛激战正酣，16支劲旅逐鹿绿茵，热血对抗，血脉喷张。我们用声音把现场带到你的耳畔，带你感受为青岛而战、为西海岸新区而战的青春、朝气、拼搏与奋进。2026赛季青岛西海岸足球队中超联赛全部30轮主客场赛事。

0: 一档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全程直播。
1: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我们要通过调频 91.5 的电波为您现场直播2026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青岛新航足球队在主场对阵北京国安队的比赛。我是主持人大海。当然我们本场比赛解说嘉宾的呢是来自青岛西汉足球俱乐部 U8 梯队的主教练严婷严指导。那在今天的转播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连线现场的记者卓然，来了解一下本场比赛在现场的情况。哎，卓然你好。
2: 哎，大家你好，听众大家好。
1: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比赛的相关的情况。
2: 嗯，应该说呢，今天虽然说白天下了大半天的雨，但是下午的时间雨就渐渐停了。包括西海岸体育场，我刚才试了一下，现在这个积水情况已经基本良好，已经基本排完水了，所以对于比赛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说到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人员情况的话，西海岸队在首发方面只有一处调整，就是用彭新立换下了上场首发的杨展鹏，那也是出现在了前腰的位置上，后腰位置上依然是张修维和老将张成栋的组合。此外呢，其他的几个位置没有变化，后卫线上依然是雷森德和梅米搭档中后卫，那么左右边后卫依然是王庚瑞和何龙海，在前锋线上依然是三叉戟的外援，就是我们的戴维森、阿奇斯和内尔松卢斯，门将依然是李浩。那么这次的调整呢，据了解也是因为上一场比赛彭新立是在下半场时候才替换上场，所以在这场比赛呢让他作为首发，那么应该说在下半场还是会有人员调整的变化。但是在北京国安方面呢，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他们的前锋也就是主力射手张玉宁是因为家中有事，昨天跟随球队已经来到了青岛，但是今天是临时搭班机回到了北京，所以这场比赛北京国安的锋线上将会有变化，就是巴比奥和张稀哲将搭档出任他们的锋线。
1: 好的，那感谢卓然。我们看到双方的队员呢已经是来到了场地内，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的精彩。好的，回到比赛的当中呢，杨指导，今天呢通过青岛西汉那个排兵布阵来看呢，因为还是打了一个，如果正常来讲还是一个4-5-1的阵型，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阵型的话呢，其实感觉球队在本场比赛中并不想守，因为在过去的一些比赛当中，我们想守的一些比赛，包括甚至在之前打重庆，我们都是排出了五后卫的一个组合。
3: 是的，是的。
1: 您对这场比赛打北京国安，杨指导有什么看法？
3: 我觉得西海岸开场阶段，我觉得必须要先立足防守。我觉得国安呢擅长这个在前30分钟会这个建立优势。避免就是我们也避免我们过早的失球。然后呢，利用这个，我觉得可以利用他的这个国安这个中这六十分钟以后的这个体能这个瓶颈期，西海岸通过换人阶段，通过换人可以这个抓反击。
1: 其实杨指导，这个就跟西海岸在过去很多比赛比较像，西海岸也是上来以后好多场都是我们先进球。
4: 对，
1: 在我们先进球以后呢，那些平局好多场都是我们又丢球。其实这场比赛同样出现在了上一场比赛当中，也是让我们看的这个打大连的时候惊心动魄啊。所以看看双方在这场比赛中谁能先进球，然后呢后面的比赛可能就会比较有意思。北京国安呢因为这个张玉宁没有上场，所以呢在今天他的这个阵容呢也不算是非常完整。前锋线29号法比奥，10号张稀哲，在中场呢4号李磊，这是一名青岛籍的球员，8号孔特，23号达万，7号塞尔吉尼奥。后防线26号柏杨，5号吉利尔梅，27号王刚，21号如子南和守门员34号侯森。那

人一生要听多少首歌，按平均寿命算大概是86万首，但真正让你停下来倒回去重听。

人一生要听多少首歌，按平均寿命算大概是86万首，但真正让你停下来倒回去重听的那几首，往往与歌词无关，而是那一瞬间你刚好在思考某个问题，声音的尽头是你自己的回声。心之电台，音乐响起的时候送给你一个想象。

尔赫斯把天堂想象成图书馆，我们把通勤路想象成有声的迷宫。心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

爱乐是在旋律里找寻自己，求知是在思考里成为自己。心知电台和你一起认真生活。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洗澡时水声盖住一切，脑子里却突然想通一个白天卡住的问题？心理学家叫它默认模式网络，大脑在放松时反而最活跃。心知电台爱乐时间是大脑自由的行板，爱乐知识生活。

卡尔维诺说，城市是符号的堆砌，我们把红绿灯间隙走成一首素颜韵脚诗。心之电台，爱乐，知识。

博尔赫斯把天堂想象成图书馆，我们把每一个周三傍晚想象成一部中篇小说的第三页，剧情还没展开，但气氛已经对了。卡尔维诺说城市是符号的堆砌，我们把你每天路过的便利店招牌、共享单车、梧桐树影重新排列成一行诗。星之电台，用文学的眼睛听音乐，用音乐的情绪读生活。爱乐，知识。

卡尔维诺说，城市是符号的堆砌，我们把红绿灯间隙走成一首素颜韵脚诗。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

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人只能记住听到内容的10%，但能记住自己恍然大悟瞬间的90%。我们只负责制造那个瞬间。心智电台，爱乐，知识，生活。

一块曲奇饼干所含的能量其实比等量的 TNT 炸药还多，那为什么不用饼干学爆破大楼？让莫扎特和周杰伦聊天，只有音符能做到。毕加索与特蕾莎修女的人生信条里有一支飞翔的和平歌，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是苏东坡对味觉的诗意生活。万物有灵，音乐无界，我们需要冲破二手信息织成的迷雾，带来身心的平静。 FM886 新知电台，用文字和旋律构建现代生活新思维。

学家海德格尔的在世存在。你不是先有自我再进入世界，你从一开始就与世界交织。听什么想什么，就是在成为什么。心之电台，爱乐，知识，生活。

需要一首歌放空，有时候你需要一段声音重启，还有时候你需要一种享受去生活。心之电台。

量子力学里有个量子芝诺效应，你越频繁地观测一个粒子，它越不敢变化。生活里也一样，你越盯着一个问题不放，它越僵在那里。心之电台，转换听觉角度，用一首好歌打断你的焦虑循环，用一个冷知识让你从死胡同里走出来。爱乐，知识。

一座城市的声音地图里，菜市场是摇滚，图书馆是弦乐四重奏，我们带你走第三条路，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

是情绪的解药，知识是生活的底牌。心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

知道鸡尾酒会效应吗？嘈杂中有人喊你名字，你立刻听见，大脑一直在过滤噪音，只捕捉重要信号。那如果你每天听到的内容从来没有一句被大脑标记为重要呢？心之电台，从风中定律到幸存者偏差，从契诃夫之枪到格尔尼卡，再从周杰伦到莫扎特，让你的耳朵不再只是背景音处理器。爱乐，知识，生活。

知道鸡尾酒会效应吗？嘈杂中有人喊你名字，你立刻听见，大脑一直在过滤噪音，只捕捉重要信号。那如果你每天听到的内容从来没有一句被大脑标记为重要呢？心智电台，从风中定律到幸存者偏差，从契诃夫之枪到格尔尼卡，再从周杰伦到莫扎特，让你的耳朵不再只是背景音处理器。爱乐，知识，生活。

音乐学里的留白不是沉默，是让上一个音符的意义在空气里完成。生活里留点时间消化知识，比灌输更多更重要。心之电台，爱乐。

夫卡的城堡永远在远处，我们把下一个路口走成永不抵达的抵达。新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

神经可塑性研究，成年人的大脑依然可以长出新的连接，你不需要天生会欣赏古典乐或经济学。心知电台，爱乐，知识，生活。

人一生要听多少首歌，按平均寿命算，大概是86万首。但真正让你停下来，倒回去重听的那几首，往往与歌词无关，而是那一瞬间你刚好在思考某个问题。声音的尽头是你自己的回声。心之电台，音乐响起的时候，送给你一个想象。

经科学发现，听喜欢的音乐时，大脑释放的多巴胺和吃巧克力时一模一样，区别在于巧克力会胖，知识不会。星之电台，爱乐。

理学中的熵增定律，孤立系统总是走向混乱。你的耳朵如果不主动输入有序的信息，就会被噪音填满。心知电台

块曲奇饼干所含的能量其实比等量的 TNT 炸药还多，那为什么不用饼干去爆破大楼？让莫扎特和周杰伦聊天，只有音符能做到。毕加索与特蕾莎修女的人生信条里有一支飞翔的和平歌，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是苏东坡对味觉的诗意生活。万物有灵，音乐无界，我们需要冲破二手信息织成的迷雾，带来身心的平静。 FM886 新知电台，用文字和旋律构建现代生活新思维。

大利画家达芬奇《最后的晚餐》。1498年，米兰圣玛利亚修道院的食堂，达芬奇在墙上画了耶稣说：“你们中有人出卖我”的那一刻，12个门徒反应各不相同，有的摊手，有的指天，有的往后仰，有的拔刀。最精彩的是犹大，他和耶稣在同一排，之前的画家都把犹大单独放在对面，达芬奇让他混在人群中，但身体后缩，手紧紧抓着钱袋。这幅画不是几分钟就能看完的，是一出戏。达芬奇用了透视法，天花板的线条全部汇聚到耶稣的头后面，他在告诉你谁才是中心。这就像音乐里的卡农，一个声部进入，另一个声部追赶，最后汇聚到同一个终点。达芬奇教会我们，最精彩的时刻不在台词里，在反应里。下次你讲完一个秘密，别说话，看大家的眼睛，那里有最后的晚餐。

典乐里的魔镜手法是把一个旋律片段在不同音高上重复，就像生活里的困境在反复出现。打开星之电台，换个音调，它就是新的乐章。

最喜欢的歌往往不是最完美的，而是第一次听时你在场。心知电台，爱乐，知识。

为什么可乐打开后会不停冒气泡。一瓶冰镇可乐刚打开，气泡拼命往外冒，有时候甚至喷出来。这些气泡不是原本藏在水里，而是被高压困住的二氧化碳。生产可乐时，厂家在高压环境下把大量二氧化碳压进液体，压力越高，气体越容易溶解。密封时一切平静，一拧开瓶盖，内部压力骤降，原本稳定溶解的二氧化碳迅速逃出，形成大量气泡。而且气泡更容易在杯壁的划痕、灰尘颗粒附近形成，因为这些地方能帮助气体聚集成泡。可乐里的沸腾感不是液体突然活了，而是被压制的气体终于找到了逃跑机会。很多化学体系看似稳定，并不是真的平静，只是条件暂时把变化压住了。